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4: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0: 各位早晨，关注翻现时嘅天气，气象部门现时发布紧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展望翻今日嘅天气方面，就系阴天有大到暴雨，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偏南风两级，湿度最低80%，最高去到98%嘅。今日我省除咗雷州半岛粤东市县系阵雨之外，广东其余嘅市县普遍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中阳江、江门同埋茂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1: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2: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1: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2: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1: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齐出发啦！
3: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0: 早晨，早晨，早高峰时间8:09，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收到缓慢嘅路段包括有高腰城区呢边府前大街区中院对出路段嘅双方向，腰南二路金威丽都对出嘅双方向，以及系府前大街文丰路交汇处嘅四个方向，仲有江口大桥嘅桥面往端州嘅方向，以及江口大桥落桥位往江口渔村嘅方向。对面嘅端州城区慢位包括有现时嘅西江大桥落桥位往端州陆路嘅方向，以及系大桥路上桥位由端州往南岸嘅方向。另外，端州城区其他位置仲包括有缓慢嘅路段，现时见到人民中、人民南嘅双方向、宝月路、荷香街、城北路、星河路往端州路嘅方向、建设三、宋城一双方向、天宁南往天宁北嘅方向、七星岩牌坊喷水池对出大润发往时代广场嘅方向、星湖大道去到顺星花坛的位置，见到几个方向车流量同样比较大。去到恒裕城对出的灯位，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的双方向，燕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进入肇庆大道的方向，肇庆大道小学院对出往大涌的方向。另外再关注到顺安路，现时见到顺宝天宇花园对出的顺安二，华英城瑞景湾对出的顺安三，以及敏捷广场对出的顺安四路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各位途经以上的慢位时，记得要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顺风。

0: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这里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2: 这里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1: 你现正收听的是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的高腰早晨。

0: 好啦，咁早上时间嘅呢一个8:12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吓都会仲会有雨嘅。今日啱先高腰气象台咧就发布咗咧就系暴雨咧就系黄色预警信号，所以各位咧就无论系上班啊，又或者系翻学校都好啦，一定要小心谨慎吓。咁啊呢个时候咧同大家去望一望咧就系本地方面嘅消息，讲到话咧我哋高腰系全力创建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吓。我哋高腰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借住百千万工程的东风，我哋正在度全力推进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与申报工作，以及文旅融合激活咧，就是城乡发展新功能，将西江美景转化为美丽经济，每就协区域协调发展的新途径嘅。
1: 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范围咧就涵盖高腰海金沙滩、高腰海金港湾、文明塔、顺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核心嘅文旅资源啊，面积约9.39平方公里啊。咁国家级创建范围喺呢个基础上咧，新增古韵水乡片区嘅，即系金道镇水边社区、水口社区同埋铁岗社区，以及紫云谷片区。咁总面积扩展约35.2

0: 2平方公里，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预留了充足的空间。
1: 嗱，负责运营高耀海金沙滩至乌蓉村约3公里的沿岸文旅项目的广东贝亚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已经成功推出了高耀海金沙滩、江景大舞台啊，同埋就系翻塔广场、高耀海金港湾啊、金港湾等多个项目啊。咁企业咧仲将高耀海金沙滩旧粮仓啊改造为呢一个网红灯塔咖啡，依托乌蓉村粤江大桥的周边景致，打造休闲景啊场景，并且通过举办首届沙滩文化节、烧翻塔等特色活动，吸引大量的游客，市场反响是良好，成为度假区建设的重要支撑嘅。
0: 作为西江画廊特色的文旅节点，上瘾创意园通过创新业态为省级度假区创建添彩。园区的负责人方面就介绍，创业初期仅是提供咖啡和简餐的，发现亲子客群占比高之后就果断转型，优化餐品和饮品，新增了手工作坊、七模式、完善停车场、活力公园等等的配套，全力打造西江边上的文艺客厅。模式啊，完善停车场啦、活力公园等等嘅配套，全力打造西江边上嘅文艺客厅啊。
1: 嗱，为匹配省级度假区建设标准咧，高耀就会持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目前已经完成南岸街道、沿江路以及重点文旅片区91个公交站点嘅升级改造，新建7个公交站点，喺金像湾活力公园增设100多个停车位嘅，咁啊有效破解文旅热点区域停车难、出行不便等等一个群众咧就系急难愁盼嘅问题吓。
2: Hello， 各家观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3: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4: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5: 早晨早晨，
6: 早上好。
7: 早晨
8: 早上好。
9: 早晨啊，
10: 声声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1: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0: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会有高耀早晨吓。根据雨情水情变化，高耀区三防指挥部就决定喺5月19日嘅中午12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亦即系琴日吓。咁啊，各部门各镇街道咧，需要加强巡查排查，及时转移危险区域嘅群众。咁啊，当前我哋高耀正处于强对流，同埋呢个强降水嘅多发季节。需要注意防范短时的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等等的地质灾害，并且注意防范城乡积劳、农田积劳等风险的。
0: 讲到近日高区侨联就组织归侨的侨眷、侨界青年以及是侨企代表前往今日珠江影城观看侨批题材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影片当中侨批承载的思念和责任、家族往事，让在场人员体会到华侨文化的厚重底蕴和心系家园的精神内核，更加明晰了新时代侨务工作的职责和使命，让观影活动成为95家国情怀、拉近侨界情谊的生动实践。
1: 另外就是在近日高耀区人民医院就正式开启广医二院专家常态化助诊新模式，同日帕金森和就是痴呆、肺结节和甲乳结节、骨痛四大特

0: 式专病门诊同步开诊嘅，专注慢病治疗、结节筛查、骨病以及老年神经疾病诊治，依托专家常态化坐诊，医院将会打通省级优质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提供筛查同埋就系诊疗、随访、健康指导一站式嘅服务，让辖区群众喺家中可以咧就系享受优质嘅医疗服务嘅。
1: 另外，为咗促进城市交通便捷同埋畅通，提高道路通行能力，我区咧已对国道324线新江口大桥东平交口实施优化。为咗保障施工期间安全同埋工程施工质量，决定对呢个路段施工期间实施交通管制。施工范围方面，这个项目嘅起点位于粤江大桥南同世纪大道交叉嘅附近，接顺现状嘅道路。终点位于江口桥东接顺莲塘互通方向。全长是700米，施工时间从今日开始去到11月10日。交通管制方面，施工路段世纪大道往端州方向拓宽施工，需占用右侧第一条行车道作临时管控。中央分隔带南移新建就全封闭段中央分隔带两侧各一条行车道。敬请广大群众注意各路口指引标志和道路禁行禁停的标志，服从交警和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合理选择出行的路线。由此带来的不便，各位都多多支持和理解一
2: 下。哎呀，阳台的花盆托盘又积水了。
3: 阿妈，老师说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来，我们一起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不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3: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6: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7: 感受瞬间嘅感动。
6: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7: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6: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精彩
0: 咁继续会有咧，就系本地方面嘅消息，咁啊肇庆市方面嘅消息。5月18日，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嘅重要论述，研究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爱国卫生运动等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许晓雄主持会议。
1: 在昨日2016年的519中国旅游日暨发现肇庆传统村落短视频摄影大赛启动仪式，在肇庆七星岩温德姆至尊酒店举行。互动现场正式发布肇庆市文旅体全景智慧导览图的。这个地图融合手绘艺术、信息整合和智能导览等多重的功能，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这份的文旅地图汇聚了肇庆全市景区、文博场馆、乡村游玩打卡地，以及是美食、住宿和购物等各类的文旅资源，功能全面，内容详实。来肇庆玩的话，这一张文旅地图就足够了。
0: 咁喺現場咧，仲同步推出多項嘅文旅惠民舉措。肇慶多家景區面向市民遊客推出門票半價優惠。現場仲進行咗温德姆酒店候機樓掛牌儀式嚇。咁此舉就標誌住肇慶與白雲機場嘅交通接駁全面升級，市民遊客可以喺肇慶本地享受航空直機加行李托運，再加上班車接駁嘅一站式航空出行服務。为迎接候机楼开业，白云机场肇庆巴士线路站点同步优化升级，列线路经停肇庆候机楼、温德姆酒店、幸福湖畔公交站三个站点，旅客可以直接在酒店门口乘搭空港快线巴士直达白云机场。这条线路每日往返班次增至24班下，较此前日均新增4班的。咁啊，运营时间时长咧，亦都系进一步延长。肇庆方向最早系朝早嘅5:30就发车噶啦，而白云机场方向最晚系晚上嘅9:02系发车嘅。
1: 睇翻粤超啦，嗱，粤超呢个星期嘅周末吓，将会迎嚟第四轮嘅对决，咁肇庆队将会去到客场挑战佛山队。依家第四轮嘅门。

0: 票正系火爆预约当中嘅，咁啊截止时间就今晚嘅10点吓，系今晚10点吓，仲未有预约嘅朋友要揸紧时间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进入到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小程序，亦都可以关注广东省足球协会、广东发布等官方公众号，通过菜单栏啊粤超购票专属嘅入口进入官方购票小程序。咁另外讲翻啦，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即系我哋所讲嘅预 BA 常规赛斗第九轮嘅对决都系即将嚟袭噶啦，咁肇庆队将会去到客场啊对阵茂名队嘅。目前咧观赛预约都已经开启，截止时间同样系今晚嘅10点。
1: 好啦，我睇翻咧就系广东省方面嘅消息嘅，今日5月19号即系琴日，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广东省主场活动暨宣传周启动仪式喺清远市举办。活动现场重磅发布了广东省生态质量养地2025年度生物多样性监测报告，系统披露了全省生态质量养地生物多样性现状与物种的分布特征，为精准开展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的支撑。另外，2025年广东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学与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典型案例同步发布。
0: 在日前，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在广州正式启动，这个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实现从基础设施搭建迈向市场化运作和生态构建的关键一跃。在启动大会上，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明确了其未来的业务版图和服务路径，依托数据特区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和空间即服务的创新服务模式。
1: 系啦，咁啊喺琴晚咧，2026年5/19供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喺广州举办嘅。广东省文化同旅游厅党组书记夏国大杰系现场发布咗广东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10项重点举措，提出全力系打造有温情、有品质、有底蕴嘅旅游有好型城市，让广东成为山海可赴、烟火可亲、久念于心嘅旅游优选地。一个举措就提出啦，繁荣演艺赛事啊，迭代业态场景，体现出广东正喺度大力提升文旅家嘅融合能力，跟住演艺赛事去旅行，正在成为新嘅流量入口。广东明确提出要造强广州、深圳国际演艺之都，并且培育3到5个演艺名城，咁样就意味住咧，为一场演唱会、一场电竞赛事，专门奔赴咧一场广东嘅吓。咁啊，好啦，咁啊，稍后喺8点半之后继续翻嚟会有咧，就系高腰早晨，我哋去一去广告。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2: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

0: 乐交俾我哋。
1: 爱家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2: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嘅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3: 歌谣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嘅新闻资讯。
2: 呢份诚意十足嘅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3: 歌谣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4: 好啦，半点翻嚟之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嘅。咁啊，依家就到咗食荔枝嘅呢一个季节啦，吓咁啊，趁住神仙咧，就系可以去到市场嗰度咧，或者水果店嗰度咧买翻咧，就系几粒嚟试一试。有冇讲几粒咧？就好热气嘅荔枝系啦，因为我系收唔到嘅，咁啊最多咧系食三五粒咁啊就搞掂噶啦吓。如果再食落去咧，就肯定会喉咙痛啊等等其他嘢就会出到嚟噶啦吓。咁啊，5月18号，2026年年江荔枝推介大会喺年江举行。今年咧就啱啱咧就撞到咧年江荔枝出口20周年啦。咁啊，大会以出口20载，佳果销全球为主题。现场签约采购总额咧达到3.07亿元。咁啊，其中咧就系国内咧就系1.32亿元，国外系1.75亿元。从2026年首次出口欧美20吨荔枝，到今日成为中国荔枝出口第一院。年江用咗20年嘅时间，将呢一粒嘅岭南佳果销向全球30几个国家同地区嘅。
5: 讲完荔枝，讲下呢一部嘅电影吓《给阿嫲的情书》。咁截至到琴日啦，51档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累计票房方面破咗6亿元啊。咁豆瓣方面嘅评分稳定喺9.1分。嗱，讲翻呢一部电影，成本仅系1400万，咁全员都系素人啊，全潮汕方言嘅小成本电影，成为咗今年影坛最引人注目嘅现象级黑马。咁佢嘅电影嘅呢一个所描述嘅家乡吓，即系潮汕嗰边啦，游客都系纷至沓嚟嘅。咁就喺琴日中国旅游日，潮汕那边的汕头文旅部门精心推出了2026汕头首批夏季文旅精品线路。10条的精品线路以农文旅融合为主线，串联起滨海风光、侨乡的忆非遗体验、田园采摘、乡村美食等多元的场景，以唤醒乡愁的忆，传递最地道的潮汕生活美学，打造为期1个月的沉浸式山海乡村旅行体验。
4: 好啦，咁就睇翻咧，就係廣州交警啦。廣州交警就話咧，廣州即時配送一個即時配送站點個負責人啊，因為涉嫌重大嘅責任事故罪咧，被依法係刑事拘留嘅。呢單案咧就係廣州首例嚇。咁啊，睇翻呢個案件先。嗱，今年1月，廣州市荔灣區崇文4路發生咗一單嘅交通事故，一名即時配送騎手喺事故當中哇當場係死亡嘅。咁啊，經過認定咧，騎手承擔事故嘅主要責任。廣州市交警部門在之後的事故深度調查中就發現了，這個配送團隊多名騎手都是存在駕駛無牌電動車、闖紅燈、逆行、非法改裝、未按規定車道行駛等多宗的交通違法行為未處理等情況。咁啊，經過調查，涉事配送站點負責人啊莫某某未切實履行安全生產管理職責，未落實安全隱患排查、安全教育培訓等等嘅工作。莫某某嘅行為咧，涉嫌咧就係重大責任事故罪嚇。咁啊，公安機關依法對莫某某予以刑事拘留嘅嚇。
5: 跟住佛山睇睇，佛山嗰边公布咗吓今年嘅春秋假嘅时间安排嘅，咁就喺日前，佛山市教育局官网发布咗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印发2026至2027学年啊普通中小学校效力嘅通知。值得注意嘅系喺呢个学年之内，佛山将喺义务教育学校常态化推进春秋假，系常态化推进啊。咁其中秋假时间就11月11号到13号，咁星期三到星期五将会同周末一齐啦，形成5天嘅小长。而呢个春假方面安排喺明年啊，2027年嘅清明节之前，咁具体时间另行公布。咁预计都系同清明假期一齐噶啦，形成一个小长假嘅。
4: 即系我觉得就咁样去有个春秋假咧，就相当之方便嘅。啱先我哋咪讲到咧，就系嗰个咧就系给阿嫲的情书嘅。咁啊，好多人去到咧就系潮汕嗰边去旅游，系嘛？咪海峰心谂啦，不如趁个周末咧去旅游下。但系稍后一谂唔得吓，咁啊僆仔喺度咧就读紧书咁样。咁啊，如果咧就系有个春假或者秋假咁樣啦，可以同寒假、暑假同埋一啲嘅呢個咧就係法定節假日係分開嘅話咧，咁樣就唔使逼逼埋埋咧去出行，而且最重要嘅就係喺學生可以翻學嘅時間有個小長假，

0: 可以同咧就係爹哋媽咪咧就出外去玩玩咁樣嚇，都唔錯嘅呢個春秋假嚇。近日廣東深圳一個男仔著拖鞋喺小區散步啊，哇！俾竹葉青蛇咬傷咗喎，好恐怖嚇。咁啊，佢話咧就當時成個腳咧就好腫啊，行路都行唔喐嘅。咁啊，佢用手機影低之後咧，就馬上就醫，哇！都不忙咧，用手機去影佢喎，真係啊。咁啊，目前情況咧就較為穩定。咁啊，一周之前咧喺深圳龍崗區平地街道，咁啊仲曾經有一條體長大約兩米嘅蟒蛇現身馬路嚇。咁啊，蟒蛇咧就其實就我覺得咧就係俾竹葉青咧就我覺得就冇咁咩喎嚇。咁啊，每年四到十月咧蛇出沒頻繁，亦都係蛇咬傷嘅高發季。咁啊，醫生就提醒啦，嗱，如果你被蛇咬咗嘅話，就要馬上遠離，但係唔好慌張奔跑啊，否則血液循環加速之後咧，會加速蛇毒吸入人體嘅。我哋首先要做嘅一件事咧，唔係影下只蛇，啊，唔係影下條蛇，亦都唔係影下自己傷口，係要盡快離開啊。但係咧就唔好咧就係慌張去奔跑嚇。咁啊，設有蛇傷專科嘅醫院就診，有條件嘅情況之下咧，可影低咧蛇嘅樣貌。要影低蛇嘅樣貌喎嚇，咁樣醫生先會知道你係中咗咩毒嚇，啊，便於醫生係對症治療。咁啊，海峰要矯正一下啱先所講嘅，都係要影低蛇嘅呢一個樣貌嘅。
1: 好啦，睇返天气方面嘅消息，气象部门就预报未来三日我省降雨频繁啊。咁其中今日韶关、清远、河源、珠三角大埔同埋粤西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咁去到听日咧，广东省大埔有中雷雨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咁部分市县有八级左右嘅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咁据闻要去到22号啊，呢一轮嘅降雨先有望啊稍事告一段落。咁当前咧，广东即将进入龙舟水阶段，咁预测今年龙舟水总雨量略多于历史同期嘅，咁降水集中期内咧，容易发生局地性嘅暴雨洪涝灾害嘅。
0: 系啦，咁啊，到底呢场雨咧会持续几耐咧？咁样就真系啊，今日好难讲啊。依家咁样嘅天气嘅话咧，就可能有排落啊。咁啊，佢都讲话咧，就系未来几日啦，系嘛，三日啦，啊，降雨频繁啊，一定系要，如果有计划出行嘅话，啊，睇下我哋咧就系住嘅地方同埋目的地嘅地方吓，咁啊呢一个天气嘅情况啊，先好出行嘅。好啦，咪睇翻咧就系国内方面嘅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咧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嘅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咁啊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條例目的就是貫徹落實黨中央關於立法工作的重大決策部署，細化立法有關的規定，總結行政法規制定實踐經驗，規範行政法規制定程序，保證行政法規質量，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現代化的。
1: 咁就根據最高檢控告申訴檢察廳有關負責人方面就介紹咧，國家統計局嘅喺5月15号就公布咗2025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係129,441元嘅，按照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提供嘅日平均工資計算公式嘅，日平均工資係495.94元。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33条同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第二款的规定，各级检察院从5月18号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按照每日495.94元来计算的。
0: 咁啊，喺呢一個咧，就喺琴日上午啊，水利部滾動會商研判全國雨水水情嘅呢一個咧，就係形勢，咁啊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禦工作。根據咧就係呢一個水利部水旱災害防禦應急響應工作規程咧，水利部喺5月19号嘅中午12点，針對江西、湖北、湖南、廣東、廣西、貴州、海南等7省區啟動洪水防禦4级應急響應啊。
1: 在昨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的救助工作。另外，記者從貴州省貴定縣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揮部方面獲悉，截至昨日下午3点，經初步核實，貴定縣暴雨洪災已經導致4人死亡、5人失聯。昨日下午，貴州黔南州貴定縣防災減災救災委員會發布通知，啟動1级自然災害救助應急響應。
0: 好啦，喺之前咧就係受到。

0: 受呢一个短时强降水嘅影响，广西河池市环江务南族自治区境内一处万水桥系突发车辆聚江嘅险情嘅，咁啊造成咗多人落水失联噃。咁啊经过连续两日嘅全力搜寻，上午嘅11:00+啊，事故车辆打捞出水。根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咧就系呢一个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咧都已经揾到，非常之好彩吓。咁呢次事件系五人生还，10人咧就系遇难嘅。
1: 另外，近日國家醫保局發布了2026年國家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調整工作方案徵求意見稿，公眾方案就明確了，將說明書當中禁忌、不良反應、注意事項三項均為尚不明確，而且未在規定時間之內完善的中成藥作為重點考慮調出的品種。
2: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3: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6: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嘅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1: 感受瞬间嘅感动。
0: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1: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0: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
2: 好啦，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嗱，国家医保办公室啊，咁啊，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喺5月19号发布咗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咁啊，明确建立咧就系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嘅制度。在白名单之内，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在白名单之外是不予支付。通知明确列入白名单的应该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又或者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而對於保健品啊、日常生活等用品啊，非醫療用品嘅啊，比如話牙膏、牙線啊、牙刷啊、面膜、化妝品啊、隱形眼鏡以及生活功能為主、醫療附加值較低嘅器材耗材啦，咁啊不得納入呢個白名單。咁啊，此次文件仲明確允許使用職工醫保個人帳戶支付定點醫療機構發生嘅流感疫苗嘅費用嚇。
3: 好啦，咁跟住讲下电子大蛙吓，咩叫电子大蛙呢？即系幼儿园嗰啲咧，就啊，即系贪图方便啊，细路仔啊，攞部平板啊，或者讲俾佢睇电视啊，或者其他嘅一啲电子产品啊，嚟代替吓平时嘅陪伴啊，同埋呢一个儿童嘅教育等等。喺琴日教育部就启动咗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咁今年嘅主题咧就系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啊，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唔能够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唔能够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吓，咁引导广大家长要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嘅育儿观念，自觉识别并且抵制早教类嘅APP 等商业宣传的误导，防止电子大蛙的。大量的权威研究实践证明，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会对视力、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而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的。所以倡导学前的儿童要远离数字产品，保护儿童发展权益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了。
2: 咁啊，依家咧就係學前都可以避免啦。咁但係依家咧就係讀緊書嘅呢個小朋友咧，
3: 冇錯，
2: 即有時間咧，有時候咧就好難避免嘅。嗱，比如話咧就英語咁樣嚇，咁英語咧就係喺之前老師都仲發一啲咧，就係嗰啲咧就係即係點講咧，就係嗰啲課文嘅呢個錄音出嚟俾小朋友係跟住讀咁樣嚇。咁啊，後嚟咧就發展到啦。啊，你想去咩邊個網站去查一查啦？嗰度會有咧，就係嗰個咧，就係錄音嘅。咁啊，家長就迫於無奈啦嚇。咁啊，好多家庭咧就依家就冇電腦嘅，即係冇台式嘅電腦，因為依家時代發展嘛，咁啊多數都係平板、手機咁樣。咁冇辦法就係就攞個平板咧，就俾小朋友咧就去讀英語。咁啊喺平板讀英語就係接觸電子啦嚇。咁樣咧就係都係喺一定程度上面咧都係要接觸電子產品。咁其實又好又唔好啦，咁因為始終呢個時代咧都係要接觸電子產品嘅，咁唔好嘅話咧就佢可能咧就係會用作他用，又或者習慣咗咧就用平板用手機咁樣嚇，咁樣就唔好啦嚇。但係咧就我覺得咧就係我哋家長又好老師又好嚇，咁都係要規範咧就小朋友用電子產品嘅呢一個時間，唔好話咧就係日頭用到晚黑都仍然都喺度打機同埋咧就係喺度咧就睇緊平板啦，咁樣就唔好啦嚇。除咗影響視力啊嘛，仲有影響佢嘅呢個身心健康嚇。咁啊啱先講到嘅呼籲各地幼兒園以遊戲為基本活動，唔係話以手機遊戲、電腦遊戲為基本活動嚇，係同佢做日常現實當中嘅嗰個遊戲嚇為基本活動嘅。另外咧就係喺琴日從中國華能獲悉，我哋國家首個地熱能超臨界二氧化碳取熱項目喺河南鄭州係正式投產嘅，標誌住我國地熱能高效開發利用領域實現新突破。 嗱，唔同於傳統嘅地熱能取熱啦，嗱呢個項目用臨界嘅超臨界嘅二氧化碳代替水啊，成為全熱嘅介質，咁啊將超臨界二氧化碳輸送至地熱井底層，咁啊吸收地下熱量之後返回地面傳遞俾供暖嘅用水。咁啊項目投運之後咧，可以喺冬季滿足超過 1.8 万平方米。居民住宅集中供暖需求，每年可以替代标准煤大约是288吨，减排二氧化碳大约是750吨的。
3: 讲返山东近日一位妈咪带住自己3岁的女女坐高铁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一种状况，就说两个人一起买高铁票，但是座位被迫分开，咁佢3岁的女的座位就分配在相隔8次车厢的静音车间，
2: 咁同友换一换啦。
3: 咁啊问翻工作人员啦，点解会咁噶？咁12306方面就回应讲啦，当余票不足的时候咧，席位只能够随机分配噶啦。咁假如其他车厢冇票，即使旅客冇主动选择静音车厢都好啦，都会分配去到静音车厢。特别是候补的订单，只能够保证旅客咧先买到票吓。嗱，旅客系冇办法挑选席位。如果旅客不满意这个席位的分配，可以取消订单。如果家长携带的小朋友只有3岁，就可以将儿童票退了他，大人和小朋友一起共用一个席位。刚才开封讲到可不可以跟大家换一个位呢？不满意席位的分配，上这个高铁之后可不可以换位呢？工作人员提醒，换位需要其他旅客同意，如果其他旅客不同意的话，

0: 都冇辦法嘅。
1: 即係按照依家微信嘅呢一個咧，就係短視頻上面一啲暖心嘅視頻啊，咁樣點做呢？工作人員咧就係即係旅客即係客車個當中嘅工作人員啊，就一定咧就係點樣拍呢個視頻啊、一定就逐個車廂問啊，有冇咧就係乘客咧就係願意咧就係換位、啊咁樣嚇，咁因為拍成一條視頻嘅。所以視頻係咁拍，咁但係我哋現實當中可唔可以咁樣去做呢？即係由工作人員去咧，就係安排一下啊，點樣先可以啊調呢個位嚇，同媽咪一齊喺埋一齊，咁樣就一個皆大歡喜嘅結局啦嚇。海關官員喺對進境旅客進行呢一個監管嘅時候咧，發現一名男性旅客進入海關監管區未向海關申報啊，咁啊佢咧就著住呢一個寬鬆嘅牛仔褲，但係腳部咧有異常嘅凸起，步態亦都好僵硬。海关官员随即咧就系对佢进行咗拦截检查。嗱，我哋咧就系之前有一部咧就关于海关嘅呢一个咧就系电影电视剧嘅，好似叫做《金关》吓，系呢一个咧就系关超啊做呢一个咧就系主演嘅。咁啊，讲到咧海关个个都系金睛火眼嘅，啊有咩异常嘅举动啊，你着装有咩变化，佢哋一眼睇出你有冇动静噶啦吓。所以咧就系呢啲咁大嘅动静，宽松嘅牛仔裤吓、腿部有异常突出，步态亦都僵硬，就好难过呢个海关官员嘅呢一个火眼金睛嘅。經過進一步檢查，海關官員在這個旅客的右邊的小腿發現用透明膠帶就捆綁住有舊手機攝像頭679個，他的左邊的小腿發現同樣用透明膠捆綁住的舊手機攝像頭有699個，一共是1378個、啊、真的難為他了、啊
0: 好啦，咁跟住去河南呢个景区睇睇下。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讲到河南郑州新密市景区里面有块标语牌，咁上面写住啦，系咪爬唔喐啊？哈哈哈哈！要唔要将自己小朋友抌咗佢啊？或者讲将自己老婆抌咗佢咁样？咁个字样啊，真系引发不适吓。
1: 唉，
0: 网友就热议啦。咁喺近日咧，景区方面就回应啦。其实啦，呢标语牌咧就我哋拆咗噶啦，唔系为咗激嬲大家嘅，只不过缓解系大家爬山嘅压力，希望大家爬山过程当中轻松幽默嘅方式嚟缓解下疲劳。嗱，我哋坚决反对任何形式对立同埋不当言论嘅吓。
1: 一定系要咧就系、是。經過咧就係審核啊，千祈唔好話咧就下邊咧就寫咩標語上嚟嚇、領導又唔審啊，擺埋邊啊得啦，冇問題咁樣。但如果你放咗咁樣嘅標語出嚟，就真係咧就引起相當之唔適。點會咧就係叫人將個小朋友掟咗，或者係將老婆咧就係又掟咗咁樣嘅？唉，真係嚇、所以一定要審一審呢啲嘅標語嚇。咁啊睇翻咧就係世界盃咁啊，北京時間嘅5月19日，葡萄牙男足國家隊公布咗即將出戰美加墨世界盃嘅隊員大名單。其中已經41歲嘅傳奇球星克里斯蒂亞諾羅納爾多斯羅啊，即係依然在列嘅。呢個將係斯羅職業生涯中第6次出戰世界盃賽事，話41歲都仲出嚟打世界盃，犀利嚇，創低咗足壇嘅呢一個紀錄。好啦，我哋今日嘅節目就同大家講到呢一度咧，就係聽日同樣時間嘅呢一個8到9再見。
0: 聽日再見啦，拜拜。
1: 多謝各位收聽，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7: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6: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7: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8: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9: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0: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0: 363、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1: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0: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2: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0: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1: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3: 爸妈。
4: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5: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6: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7: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6: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7: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6: 爱家1059，
7: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外家宝典，我系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常锻炼有望延缓大脑退化嘅进程。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特拉斯西南医学中心最近发布嘅一项新研究指出，每周锻炼身体数次，特别系进行有氧运动，可能有助于延缓阿尔茨海默症，即系老人痴呆症高风险人群嘅大脑退化进程。德克萨斯大学特拉斯西南医学中心研究人员领衔嘅研究团队，对70名年龄55岁及以上、存在记忆问题嘅参与者进行咗一项临床试验。佢哋被分为两组，一组每周进行4到5次，每次持续至少半个钟嘅有氧运动，另外一组正系进行拉伸训练。结果显示，两组参与者在试验期间的记忆和解决问题等认知能力基本是相同的，但是大脑扫描显示有氧运动组大脑海马体的体积减少的速度更加之慢。研究人员指出，与其他类型的锻炼相比，大脑当中存在的淀粉样蛋白的受试对象对有氧运动更加敏感。尽管有氧运动没办法避免海马体变少，但是通过运动降低萎缩的速度仍然是很有意义的。好了，这期的外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外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3: 地球表面大约有71%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1%。
2: 千百年来，人类

0: 直将水视作大自然嘅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1: 随住人口嘅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0: 珍爱生命之水，
1: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嘅共同家园。
2: 买菜煮饭行街市，
3: 翻工放工开 OT，
2: 拖地洗衫凑细路，
4: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2: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4: 爱家就要爱生活，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鍾意超女，
1: 我鍾意超人，
2: 我鍾意超市啊，
3: 我就鍾意超车啦。
0: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3: 得㗎啦，一於超佢啦，爽啊。
1: 喂，因住一红灯啦，喂，
3: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4: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不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5: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6: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5: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6: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5: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6: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5: 让木成树，树成林，
6: 让木成树，树成林。
5: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6: 还是一种希望。
5: 草木万法，春山可望。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

0: 无长友
1: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1: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轻松快乐，
1: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爱家一零五九，
2: 爱家音乐，
3: 爱家一零五九，爱家音乐。

要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梦就要火灾入魔，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只

的错，坐在你莫干燥的梦，太热扑火，只要知道，如果。

我鼓起咗最大嘅勇气约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咗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个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嚟呢间咖啡室。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了260日了，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这样又扣减了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这一本数簿乘返的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了睡觉乘返1日的。30年就是得返30日的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8: 爱家1059，爱家音乐，
9: 爱家1059，爱家音乐。
10: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11: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12: 追逐足球，追逐梦。
13: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4: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10: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14: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6: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5: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6: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5: 既往有常卖血者，都非法采血点卖血，
6: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5: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人产妇，
6: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5: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6: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5: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6: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7: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外加1059，
8: 外加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7: 幸福
8: 常在身边。
9: 更多外歌外界音乐，欢迎你来到 FM105.9 音乐世界。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

0: 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6: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6: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6: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7: 中午1点至4点，
6: 晚上10点至11点半，
7: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6: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8: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9: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8: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9: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8: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9: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8: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11: 更多爱歌，爱家音乐，欢迎来到 FM 105.9音乐世界。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张翠山和殷素素看着高掌两个人比赛剑法，越打就越狼，直情想攞对方条命咁。殷素素拍着手咁笑，十分高兴啊！佢话：
3: 张五哥，你睇昆仑派嘅剑法点啊？
2: 听唔到张翠山嘅回答，拧转头一望，见佢皱起眉头，有啲讨厌嘅神情，就话：
3: 使来使去都系呢几路，都冇咩睇头嘅，不如我哋去嗰边睇下海景吧啦。
2: 讲完，拖住张翠山嘅左手就行啦。张翠山觉得一只温利软滑嘅手掌握住自己只手，我心一跳，明知佢系有意激嬲高掌两个人，但系觉得不便掹甩佢啊，又跟住佢行去海边。殷素素睇住一望无际嘅大海，出咗一阵神，忽然间话：
3: 庄子《秋水篇》里边讲，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言。但系大海呢，并冇骄傲噃，即系话唔在于天地之间，由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唉，庄子真系了不起，胸襟咁博大。
2: 张翠山见佢挑动高掌两个人自相残杀，就引以为乐，本来非常不满嘅，而家忽然间听到佢呢几句说话，不禁打个突。庄子是道家修真的人士经常读的书，张翠山在武当山的时候，张三丰亦经常拿来跟他们师兄弟讲解的。但是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突然在这个时候发这个感慨，确实是大出他意料之外。他打个突之后就说了，是的，乎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人之高，不足以极其深啊。殷素素听佢用《庄子·秋水篇》里面形容大海嘅说话嚟回答，但系佢面上嘅神情呢，佢系有不胜仰慕阴敬嘅表情嘅，就话：
3: 你系唔系想起咗师傅啊？
2: 张翠山吃咗惊，情不自禁咁伸出右手握住佢另外一只手，佢话：
3: 你点知道噶？
2: 当年佢喺山上同大师兄宋远桥、三师兄余代岩一齐读庄子，读到乎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人之高，不足以极其深。呢两句说话嘅时候，余代岩话：我哋跟师傅学艺，越学越觉得同佢老人家相差得越远啦，好似每日都喺度退步咁。用庄子上边呢两句说话嚟形容佢老人家深不可测、高无尽头嘅功夫，咁就啱啦。宋远桥同张翠山都同意话系呀咁。而家佢想起庄子呢两句说话，自然而然咁就想起咗师傅。殷素素话：
3: 你面上嘅神情唔系想起咗父母，就想起咗师长。但系千里之

人话武功不过系小道，佢老人家所学嘅远远唔止武功。唉，博大精深都唔知由边处讲起啊！欣赏到微微笑话：夫子步亦步，夫子吹亦吹，夫子迟亦迟，夫子奔日绝尘，而回撑若扶后矣。张柱山听佢引用庄子里面颜回称赞孔子嘅说话，而自己嘅心里面对师父呢的确有咁样五体投地嘅感觉，就话我师父都唔使奔日绝尘，佢老人家吹一吹迟一迟我就跟唔上了。因素素聪明伶俐，有意要讨好佢，咁两个人只不然倾得十分投机呢，一怕咁坐喺石上都唔知时光过咗几耐啦。忽然间听见远处有好重嘅脚步声，有人咳咗几声话：张相公，甄姑娘午时到啦，请佢入席啦。张翠珍定转头睇下，只见常金鹏喺十几丈之外企响树，虽然神情恭敬，但是嘴角带着一丝微笑，睇佢个神情呢就好似一个慈祥嘅长者见到一对珠联璧合嘅小情人喺度赞叹欢喜咁。因素素一直将佢当做下人，乜嘢都唔理佢嘅。不过而家竟然丑起上嚟耷低个头，张柱山个心光明磊落都冇乜嘢嘅。但是见到两个人的神情都不禁块面红起上来了。常金鹏定转身行先带路，殷素素细细声话：我行先，你唔好同埋我一起下。张柱山微微一窒，他想可能这位姑娘为何避起嫌疑上来呢，就点一点头。殷素素行快几步同常金鹏一拍咁行，只听见佢笑住问：嗰两个昆仑派嘅傻仔打得点样啊？张翠山嘅心里边似喜非喜，似愁非愁，一直睇住佢两个人嘅背影喺啲树后边唔见咗啦，然后先至慢慢向山谷里边行过去。入咗谷口，只见一片青草地上摆住七八张四方台。除了东边第一席之外呢，每张台旁边都已经坐了人。常金鹏见他行近了，大声地说：武当派张五侠驾到。这八个字讲得声如雷震，山谷鸣响。他讲完同白龟兽快步出来迎接，每人身后跟着本坛的五名陀主，十二个人在谷口一起分开两列，躬身相迎。白龟兽话：天应救恩救主属下玄武坛白龟兽，朱雀坛常金鹏恭迎张五侠大驾。殷素素并冇行到谷口迎接，不过呢亦都企起身。张翠山听到恩教主三个字，心头一震啊！佢谂，那个教主果然是姓殷的。立即作一还礼话：不敢当不敢当。他走入去山谷，先觉着上面坐在那里的人个个都愤愤不平地，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呢亦没去理那么多了。他不知道啊，海沙牌巨鲸帮神权门各路首领来到的时候，天英教只是派坛下一名陀主引导入座，绝不似对张翠山咁恭敬有礼的。相迎之下显然是对他们轻视啫。白龟兽带着他行到东边第一席请他入座。这张台旁边即是摆了一张椅，那是各台之中最尊贵的首席。张翠山一立眼见其余各席大多数都是坐了七八个人，只是第六席呢就坐着高则成和蒋图两个人。他高声推辞说：
在下活学后进，

唔敢坐首席啦，请白兄带我去下座吧啦。白龟就话：武当派乃系当今武林之中嘅泰山北斗，张五侠威震天下。如果唔坐首席，在座嘅就冇人敢坐噶啦。张翠山记住师傅平时经常讲嘅宁静谦益嘅教训，就谂：如果师傅或者大师哥喺呢度呢，呢个首座当然可以坐啦，我系唔配坐嘅，所以要坚决辞让。呢个时候，高德成同蒋涛打个眼色，蒋涛忽然一拎起自己嗰张椅，凌空掟咗过去。佢呢一席同首席之间大概五张台，但系佢呢一掟嘅劲力极强，只听见呼咁嘅声，嗰张椅飞越五张台旁边各人嘅头顶，喺第一席嘅旁边落咗落嚟，端端正正咁摆好。同原来嗰张椅距离尺几远啫？你一手巧劲，的确系造诣不凡啊！蒋涛一掟出张椅，高德成就大声话：，哼，泰山北斗，唔知系边个封嘅泰山北斗呢？姓张嘅唔敢坐，我哋师兄弟仲唔至于咁水皮嘅。两个人身发如风，冲到椅旁边。原来先头殷素素问佢哋两个人到底系边个武功高啲，话想学几招昆仑派嘅剑法，准备向剑法高明嘅人求教。两人就毫不推迟噃，就拔剑喂招啦。初时亦只系想赢咗对方就算噶啦，但系越打越狼，渐渐啊收唔住手。殷素素就喺旁边挑拨，咁两个人竟然搞到一齐受伤。等到见佢同张翠山神情亲密咁行开咗，先知道上咗佢大当。咁两个人收剑包扎伤口，又嬲又妒忌。不过呢，又唔敢向殷素素发作喎。而家乘机抢住张翠山嘅席位，想激佢出手，喺群龙面前狠狠咁羞辱佢一番。常金鹏伸手拦住佢哋话：咪住！高德成伸出手指，想点落常金鹏嘅臂弯。张翠山话：两位坐呢一席真系最啱噶啦，小弟就坐嗰边啦。讲完就行去第六席。殷素素忽然间入入手，叫佢话：张五哥啊，嚟呢度啦。张翠山唔知道佢有咩说话讲，就行埋佢身边。殷素素随手拉咗张椅放喺自己身边，微微笑话：你坐呢树啦。张翠山就点都估唔到佢会咁样做嘅，喺群豪睇住之下，觉得有啲踌躇啦。如果同佢一拍咁坐响树，未免就太过亲密。如果唔坐呢，又不免使佢无地自容啦。殷素素细细声话：我仲有说话同你讲啊。张翠山见块面露出恳求嘅神情，就不便推迟啦。咁就将椅树坐低，殷素素心花怒放，笑口吟吟咁同佢斟咗杯酒。呢边高德成同蒋涛虽然抢到首席，但系见到咁嘅情景就越发嬲啦。白龟兽用手喺两张椅上面扫咗几下，扫咗啲灰尘，笑住话：昆仑派嘅两位大剑客要坐首席，啱嘅啱嘅，请坐请坐啦。讲完，同常金鹏以及十名陀主各自返去主人席位嗰处坐落。高则成同蒋涛都諗：呢、這个神友唔敢坐首席，哼，武当派嘅威风仲会被昆仑派压咗落去。两个人对望咗眼，就大模小样咁坐低喇喎。只听见咔咔两声，椅脚断咗，两个人一齐向后跌。总算两人嘅武功唔差，唔等背脊垫地啊，伸手地下一撑，啪声跳翻起身。不过就算系咁啊，神情已经非常狼狈。各席上嘅豪客都哈哈大笑。高长佢哋两个都知道系白龟寿先啊，用手扫钟椅暗中做个手工。

0: 咁啊呢份阴劲认真厉害啊，自己就冇咁高嘅功力。佢两个人本来十分自负，将天鹰教当成系下三滥嘅旁门左道，一啲都冇放在眼内嘅，所以咁先喺黄盘山上咁飞扬跋扈啫。而家见到白龟兽显示咁高嘅功力，不由得锐气都俾佢挫折咗好多啦。点知白龟兽话：昆仑派嘅武功，大家都知道系好高嘅，两位唔使搵呢两种椅嚟出气啊！讲到坐难椅呢点粗浅功夫，在座诸君摸位唔会嘅啩？讲完，右手一挥，支坐喺末席嘅十名陀猪话：你哋亦嚟练一练睇下。只听见咔咔几声猛响，十张椅一齐烂晒。嗰十名陀猪系有备而发嘅，坐烂张椅之后，笑吟吟咁企喺度，神定气闲。比起高长两个人狼狈搭低嘅情形啊，就高明得太多啦。在座群好，大多数系见多识广嘅人，当然睇得出白龟兽系故意整污佢哋两个嘅。不过呢个情景呢确实有趣，忍唔住都放声大笑啊！喺笑声当中，正天鹰教两名陀主，一人抱一嚿大石，行到第一节嘅旁边，用脚踢嗰张烂椅。佢哋话木椅咁单薄，冇力承担两位嘅贵体，请坐呢嚿石头上面啦。呢两个人系天鹰教里面出名嘅大力士，武功系麻麻地嘅啫，但系身躯粗壮，天生神力。每人抱住嘅大石呢，都系成四百几斤嘅。佢哋托起大石就递俾高长两个人，要佢哋接住。高长两个人系剑法精妙啫，不过要佢哋接住咁嘅大石就点都唔得噶啦。高则成皱住眉头话：咁你放低啦。两名大力陀主一齐，咁一声猛喝，双臂挺直，将大石高高举过头顶。佢话：唔该，接住啦。咁样一嚟，边个高长两个人就嗱嗱声退开，怕两个大力士之中有个突然间唔够力，挽下手，嗰四五百斤嘅大石砸落嚟，唔砸到根节不断就有鬼啦。佢两个人嘅心好嬲啊，不过又唔敢出手袭击呢两个大力士啊。自关大石横空，边个都唔敢靠近去冒险嘅。白龟兽高声话：
1: 两位昆仑剑客唔敢坐首席啦，仲系请张相公坐啦。
0: 张翠山坐喺殷素素旁边，闻到佢身上嘅香气，个心里边啊甜一甜，不禁神魂飘荡。忽然听到白龟兽咁样一喝，当堂警觉，我千祈唔能够自己陷入魔障，同呢个邪教女魔头有咩痴缠，就立即起身行足过去啦。白龟兽呢，听常金鹏啊赞张翠山武功了得，不过佢未曾亲眼见过，而家有心试佢一下，将两名手托大石嘅大力陀主打个眼色。两名陀主会意啦，等张翠山行到埋嚟，齐声咁话：张相公小心，唔该你接住。叫声一停，两个人身体一矮，双手向下缩，跟住长身展臂，大叫个声，两嚿大石一齐向住张翠山头顶砸落嚟。群豪见到咁嘅声势，情不自禁咁一齐起身。白龟兽嘅本意即係要试下张翠山嘅武功，就绝无恶意嘅。一来武当七十个名头喺江湖上太响，今日眼见佢不过係个温文稳直嘅青年书生，有啲出乎意料之外。二来甄姑娘向来都冇将边个睇在眼内嘅，但係对呢位张五侠呢显然係十分倾倒，此人日后同天鹰教必有极大关系嘅。而家突然见到呢两名大力陀

0: 佛主莽莽撞就咁抛出大石，哎呀，后悔都嚟唔切啦，弊啦弊啦弊啦！佢谂张翠山系名门弟子，当然不至俾大石砸亲，但系中药闪避嘅时候，情景亦必定狼狈嘅。如果不幸竟然少少地出咗啲丑，不但张翠山会见怪，甄姑娘就更加会非常嬲噶啦。佢飞快就打定咗主意，如果情势不妙，立即就要嫁祸于嗰两名陀主，宁可将两个人一掌打死，都唔能够得罪咗甄姑娘。话说张翠山突然间见到大石凌空砸过嚟，吃咗惊。如果向后跳嚟避开，就会同昆仑派嘅高掌两个人一模一样，未免陀衰咗师门嘅威望。不过此时此刻，亦唔到佢想咁多啦。练武嘅人到咗紧迫关头啊，本身积蓄嘅功夫自然而然咁就会使出嚟嘅。立即左手使一招武字诀里边嘅右勾，带动由左边砸落嚟嘅大石；右手啊使一招刀字诀里边嘅左撇，带动由右方砸落嚟嘅大石。嗰两个大石本身就各有400多斤。再加上凌空一砸之势，更加非同小可。张翠山的力量又不是怎大，要个空手去托一个大石也是举不起的。但是张三丰这套在书法里面发出来的招数，确实是夺造化之功，神奇到极。谁知武当一派的武功本来就不求力大的，也不求招快，只要力度运用得法，四两都可以拨千斤。而家张翠山使出师门传授最精深嘅功夫，借住嗰两名陀主嘅一砸之势，带住两嚿大石直飞上天。呢两个大石飞砸嘅力量，其实系出自两名陀主嘅，即系张翠山用手掌稍为加以拨动，变咗方向嘅啫。佢长袖飞舞，手掌呢隐藏在三袖里面，咁旁人睇上嚟就竟然好似用三袖卷啲大石掟去天空一样咁。两嚿大石一高一低，先后跌返落嚟。张翠山係轻飘飘咁飞身而起，盘膝坐喺比较高嘅嗰嚿石上。只听见腾咁嘅声，地面震动，一嚿大石跌咗落嚟，一大半呢深深陷喺啲泥里面。第二嚿跟住跌落嚟喇喎，平平稳稳咁摆喺第一嚿大石上面，两石相碰，火花四溅，震到每一席上嘅碗碟都叮叮当当乱咁响。张翠山不动声色咁坐喺石上，笑住话：两位陀主神力惊人，佩服佩服啊！嗰两名陀主呢惊到擘大个嘴唔会出声，傻咗咁企喺树，喐都唔会喐啊！一时之间，山谷里面寂静无声，隔咗阵，先至爆发出轰雷一样嘅喝彩声，好耐好耐都唔停啊！殷素素碌咗白龟兽一眼，笑面如花，得意到极啊！哇，白龟兽欢喜到不得了，自己生啲做咗错事，好在张翠山武功惊人，将呢件事变成为自己讨好甄姑娘嘅事。於是嗱嗱声行到首席旁边，斟咗杯酒，大声咁话：久闻武当七侠嘅威名，今日得见张五侠嘅武功，真係佩服到五体投地，小人敬张五侠一杯。讲完一饮而尽。张翠山话：唔敢当，陪咗一杯。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3: 听讲你要比赛、啊，试试呢一粒糖啦、啊，爆发力翻倍噶。
2: 吓、啊，系咪真噶？咁我
4: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5: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6: 温暖的代名词，
7: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6: 家里家外
7: 亲人朋友
6: 或浓或淡，
7: 或聚或散，
6: 爱家1059，为我停留，
7: 为我
6: 为你守候，
7: 为你守候。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8: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我接白龟兽起身对住众人高声咁话：比较生近得咗一把宝刀，叫做屠龙刀。所谓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佢讲到呢处停咗一停，精亮闪烁的眼光从左至右全场咁扫咗扫。佢个身材并唔系魁梧，但系说话响亮，目光锐利，威严嘅气概猎人心魄。佢又话：比较恩教主本来系想发请柬，请天下各路英雄大会天鹰山展示宝刀嘅。不过咁样做筹划费时，因为恐怕天下英雄唔知道宝刀已经俾闭教得到，所以就近奉请江南各帮会各位朋友驾临，睇一睇宝刀嘅面目。讲完挥一挥手，教下八名弟子大声答应，转身行入西边一个大山洞里头。众人以为呢八名弟子要攞宝刀啦，咁眼光都望实佢哋。谁知嗰八个人出嚟嘅时候，上身打晒赤衲，喺山洞里边啊抬咗个大铁顶出嚟，铁顶里边烧住熊熊烈火，火焰啊冲起成丈几高。八个人离得远远，用长棍抬住出嚟，嘿呀呵啊，嘿呀呵啊！将个铁顶放喺广场中间，众人俾啲火焰一逼，当堂热到不得了。喺个八个人之后，又有四个人，两个人抬咗一座打铁用嘅大铁针，另外两个人嘅手各举一个大铁锤。白龟兽话：常坛主，请你扬刀立威。常金鹏话：遵命。转身高叫：攞刀嚟！啱先挺举大石嗰两名神力陀主行入山洞，翻出嚟嘅时候，一个人嘅手上打横托住一个黄绫包裹，另外嗰个人呢就喺旁边护卫。嗰个陀主将包裹交俾常金鹏，两个人企喺佢嘅左右两边。常金鹏打开包裹，露出一把单刀，佢托咗手， 向众人一望，然后嚓声拔刀出鞘，佢话：呢一把就系武林至尊嘅屠龙宝刀，各位请仔细咁睇下。讲完，高高托嘅把刀，非常恭敬。群豪听闻屠龙宝刀嘅名好耐噶啦，但系而家见呢把刀呢黑卒卒，一啲都唔起眼，个心里边都有个疑问，点知把刀系真定系假噶？之前常金鹏慢慢咁将把刀交咗俾左边嘅陀主，佢话：是切除。那个陀主接过单刀，

将把刀落喺铁针上边，刀口啊朝天。另外一名神力陀主攞大铁锤，向住刀口揼落去。只听见切咁嘅声，又唔系点大声嘅啫。铁锤嘅锤头啊分开到两个，一半黐住锤柄，另外一半就跌咗落地。群奴一惊之下都企晒起身，佢哋谂。断金切玉嘅宝剑利刃虽然系少见，不过亦都唔系绝无仅有嘅。但呢把屠龙刀削铁锤就好似切豆腐咁，连哐声都听唔到嘅。如果唔系神物，就其中有蛊惑顶啦。神拳玩动巨鲸帮里边，各有一个人行到铁针旁边，执起嗰半嚿铁出嚟睇下。见切口的地方平整光滑，闪闪发光，显然是新新削落来的。那个神力陀主拿在另外一个铁锤大刀口上面，又是轻轻地削开了。这一次群豪个个都大声喝彩了。张柱山想，这样的宝刀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啊。常金鹏慢慢咁行到广场中间，攞起宝刀，使一招上步劈山，嚓咁嘅声，将嗰个大铁针劈开两边，突然间抢到左边，横刀一挥，喺一棵大松树中间掠过去，跟住跳跃奔走，举刀连挥，连起掠过18棵大树。群豪即系见佢连起咁挥动宝刀。嗰啲大树呢，佢好地地咁冇啲唔同啦，都唔知佢喺度做乜嘢。忽然听见常金鹏一声长啸，行到第一棵大松树旁边，用三袖一挥打正棵松树，而听见啦一声，嗰棵松树外边就冧低啦。原来啊，呢棵松树早就俾宝刀齐腰斩断啦。不过嗰把刀呢实在太过锋利，常金鹏使嘅力度又极之均匀，上半截松树断咗之后，仍然稳稳阵阵咁晾喺下半截上边，直至遇到外力推动啦，咁先至倒冧啫。嗰棵大松树一断，就带咗一阵强风，只听见啦啦啦啦啦啦猛咁响，其余嘅大树都一棵棵咁冧低啦。常金鹏哈哈一笑，将手一挥，就将嗰把屠龙宝刀掉入去烈焰冲天嘅大铁顶里边。当大树倒冧嘅声音仲未停嘅时候，忽然间远处跟住传嚟咔咔嘅声音，似乎亦有人喺度斩断大树。白龟兽同常金鹏都窒咗下，跟住啲声望过去。见耸立嘅大船桅杆一条条咁冧咗落嚟，嗰啲桅杆上边都挂住有坐旗嘅，天鹰教、巨鲸帮、海沙派、神拳门，各门各派嘅首脑见自己嘅坐旗纷纷跟住旗杆倒冧，个个都非常愤怒。只听见乒乓嘅声音猛咁响，顷刻之间。大船桅杆冚唪都冧晒，冇一条例外。似乎停喺港湾里面嘅船只，突然遇到风暴啊，定系海怪啊，一隻二隻全部破碎沉满。聚集喺草坪上嘅群号，突然间遇到咁嘅变故，一时都讲唔出说话。初时仲疑心系天鹰教布置落嘅阴谋。但是见到天鹰教的船只同时沉没啦，咁睇上就唔系噃。咁第二批人跟住跑去查问，草坪同港湾嘅距离唔系点远嘅，但系跑去嗰十几个人呢，佢又冇一个翻转头。众人你望我，我望你，都唔知咩嘢事。白龟兽向住本坛嘅一名陀主话：你去睇下。那个陀主应命去咗啦。白龟兽强作镇定，佢笑住话：睇嚟系大海里边有咩变故啫？各位亦不必在意嘅。就算船只冚烂冇晒落，唔通我哋唔能够坐？

0: 木牌翻嚟咩？嚟，大家干一杯！群豪个心都系十五十六，但系又唔能够喺咁多人面前示弱噶，于是一齐举杯，刚刚掂口唇边啫。忽然间听见港湾嗰边一声惨叫，嘿，好得人惊。去查问究竟嘅嗰个舵主嗌嘅，不禁吃咗惊。只听见腾腾腾腾嘅脚步。去查问究竟嘅嗰个舵主嗌嘅，不禁吃咗惊。只听见腾腾腾腾嘅脚步声，落地好重嘅，渐渐跑近啦。跟住一个血人出现喺众人嘅面前，正系嗰个舵主。佢双手揞住块面，啲手指罅里边渗出鲜血，头壳顶成块头皮撕咗去，由心口一直到小腹大髀，衣服冚烂烂晒，一条好长嘅伤口都唔知有几深啦，血肉模糊。佢惨叫话：金毛狮王，金毛狮王！白龟就话：系只狮子啊！佢听见系只猛兽，反而欢心啦。点知个陀主话：唔系啊，
1: 系个人啊！啊，啲人都俾佢搲死晒，大船俾佢打沉啦。
0: 讲呢处已经支持唔住，佢啪一声搭低咗，气绝身亡。白龟兽话：等我去睇下。常金鹏话：我同你一齐去。白龟兽话：你保护印姑娘。佢知道嗰个死去嘅陀主武功唔弱，喺天鹰教里面算得系个硬手，但系转眼之间俾人打伤到咁厉害，对手自然系非同小可嘅。常金鹏点头话：系。忽然听有人咳嗽嘅声话：金毛狮王早就喺呢度啦。众人吃咗惊，见大树后面有个人慢慢咁行出嚟。嗰个人身材非常魁伟，满头黄发，勾落膊头，双眼珠呢系青色嘅，闪闪发光，手上揸咗一支一丈六七尺长嘅两头狼牙棒，喺筵席前面一企，嘿，威风凛凛，直情好似天兵天将一样啊！张翠山谂：金毛狮王，睇嚟呢个外号梗系因为佢满头黄发而嚟嘅。但佢系边个呢？未曾听师傅讲过。白龟兽行前点报话：请问尊驾高姓大名？个人话：不敢，在下姓谢，单名一个信字。表字退师，有一个外号叫做金毛狮王。张翠山同殷素素对望咗眼，都谂呢个人嘅神态咁威猛，佢嘅名佢系咁斯文嘅，外号倒是好啱。白龟兽听佢嘅说话咁有礼，就话：原来系谢先生，尊驾同我哋素不相识，何以一到岛上？就立即整烂晒啲船，杀死咁多人呢？谢逊微微一笑，露出一口白牙，闪闪发光。佢话：各位聚集喺呢度，系为咗乜嘢事呢？麦龟兽谂：呢件事瞒佢唔住嘅，呢、这个人嘅武功纵然系厉害啊，但系佢总系单身啫。我同常坛主联手。再加埋张五侠、殷姑娘帮手，一定可以杀咗佢嘅。于是高声话：被教天鹰教新近得咗一把宝刀，所以邀集江湖上嘅朋友，大家喺呢度睇下啫。谢逊碌大双眼，睇只大铁鼎里边嗰把正在俾烈火烧紧嘅屠龙刀，见嗰把刀喺烈焰之中一啲都冇损坏。确实是神物利器，就大踏步行埋去。常金鹏见佢一伸右手就去攞刀，大声话：咪喐！谢逊定转头。

口淡淡咁笑一下，佢话做咩啊？常金鹏话呢把刀系闭教所有，谢朋友只系可以隔远睇下啫，唔可以碰佢。谢逊话呢把刀系你哋住嘅呢，亦或系你哋买翻嚟噶？常金鹏哑口无言，一时回答唔出啦。谢逊话：你哋喺第二个人处抢翻嚟，我就喺你哋处抢咗佢。天公地道，有咩叫做唔得啊？讲完，宁转身又去攞刀，只听见哐一响，常金鹏嘅腰间解低西瓜流星锤，大喝话：谢朋友，你再唔停手，我就无礼啦噃！佢个说话似系警告，其实声到取到，左手个奔铁大西瓜向佢后心撞过去，谢逊都唔回头啊，将条狼牙棒向后边挥出，当咁嘅声，个奔铁大西瓜俾狼牙棒一撞，急飞转头，快到无比。常金鹏大惊啊，右手个铁西瓜急忙挥出，双瓜猛碰。点知谢逊嘅神力惊人，双瓜同时飞翻转头撞喺常金鹏胸口，常金鹏身体一晃，搭喺地下就死咗啦。佢喺钱塘江上徐麟麦少帮出佢坐船嘅时候呢，几咁神威啊！但系而家顶唔住谢逊狼牙棒嘅一撞啊，朱雀坛属下嘅五名陀主大吃一惊。一齐冲过去，两个人去扶常金鹏，三个人拔出兵刃，唔要命咁向谢逊攻过去。谢逊左手揸住屠龙刀，右手个狼牙棒喺铁顶下边一挑，一个几百斤重嘅大铁顶飞起嚟，打横扫过去，将三名陀主同时砸住。大铁顶嘅余势未衰啊，喺地下碌咗几碌。又将扶住常金鹏嗰两名陀主撞低，五名陀主同常金鹏尸体着住个衣服一齐着火，其中四名陀主已经被铁顶撞死了，剩低嗰个喺地下惨叫点嚟点去。众人见到咁嘅声势，个个都心惊肉跳。佢哋见到谢逊一举手之间，连起杀死五名江湖上嘅好手。剩低嗰名陀主睇嚟亦都系重伤冇命噶啦。张翠山行走江湖，会见过嘅高手实在唔少，但系好似谢逊咁嘅超人嘅神力武功，佢系从来未见过嘅。谂住自己决唔系佢嘅敌手，就算系大师哥、二师哥，有啲唔及佢。当今世上，除非系师傅落山啦，否则。都唔知仲有边个能够赢得到佢嘅？只见谢逊攞起屠龙刀，用手指弹一弹，把刀上边发出非金非木嘅沉郁嘅声音。佢点下个头话：无声无息，神物自废。好刀啊，好刀啊！担高头向白龟兽身边嘅刀鞘望咗眼，就话。这个是不是屠龙刀的刀鞘？拿过来。白龟兽心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自己的命十成之中已经去了九成了。如果将个刀鞘给他，不但一世英名化于流水，而且日后教主追究的罪责上来，还会写得更惨目的。但是此时此刻跟他硬顶，那亦是有死冇生的。于是话：你要杀就杀，姓白嘅你估系贪生怕死嘅人呢？谢逊微微一笑话：硬汉子，硬汉子，天鹰教里边果然仲有几个人物。突然间右手一扬，将嗰把一百几斤重嘅屠龙刀猛然向白龟兽飞过去。白龟兽早有提防啦。突然见佢宝刀出手，知道此人嘅手劲大到异乎寻常，唔敢用兵器挡格，更加唔敢伸手去接，就急忙闪身避开。

点知你把宝刀打斜飞过嚟，嚓一声，拖入去打平放喺台上嘅刀鞘里边。呢一砸嘅力度啊，非常强劲嘅，刀同鞘继续飞出去。谢逊伸出狼牙棒，一搭一勾，将屠龙刀连刀带鞘咁引咗过嚟，随手插喺腰关。呢一下砸刀取鞘，准头之巧，手法之奇，实在系到咗匪夷所思嘅地步啊！佢嘅眼光由左至右向群豪睇咗一次，佢话：在下要攞呢把屠龙刀，各位有冇异议呢？佢连问两声，边个都唔敢回答。忽然海沙派席上有人企身，佢话：谢前辈德高望重，名扬四海，呢把刀正该归谢前辈所有，我哋大家都非常非常赞成啊。谢逊话：阁下系唔系海沙派嘅总舵主袁广波呢？嗰个人话：系啊。佢听见谢逊知道自己嘅姓名，又欢喜又惶恐。谢逊话：你知唔知道我师父系边个？系乜嘢门派？我做过乜嘢事呢？袁广波口窒窒咁话：谢前辈，佢实在一啲都唔知道嘅。谢逊冷冰冰咁话：我嘅事你乜嘢都唔知，点解话我德高望重，名扬四海？你呢个人浅眉吹凤，乱讲一通。我生平最睇唔起嘅就是你呢啲无耻小人，同我企出嚟！最后呢几句说话，每一个字都好似打咗个大雷咁。袁广波俾佢威势镇住，唔敢违抗啦，耷低个头行到佢面前，个身呢不由自主咁好似西米咁猛咁震。谢逊话：你海沙派武艺平常，专靠毒盐害人。去年在余姚害死张登云全家，本月初欧阳青在海门死了，都是你做的好事了。袁广波大吃一惊，想着这两件案做得非常隐蔽的，为什么会被他知道呢？谢逊喝他说：叫你手下装两大碗毒盐出来给我看看，到底是啲嘢点样嘅？海沙派帮众人人都带住毒盐，袁广波唔敢为拗啦，之后叫手下装咗两大碗出嚟。谢逊攞咗碗，拎埋个鼻鼠闻咗几下，就话：我哋每个人都食一碗。将狼牙棒向地下一插，一下将袁广波拉咗过嚟，咔啦一响就捻咗佢个下巴。睇佢擘大个嘴，冇法子再合得翻，就立即将一大碗毒盐啊，冚唪倒晒去佢肚里边。余姚张登云全家喺一晚俾人哋杀晒，海门欧阳青喺客店里边俾人袭击而死，系近年来武林之中嘅两件疑案。张登云同欧阳青喺江湖上名声向来都唔曳。想唔到竟然系海沙派嘅袁广波做嘅。张翠山见佢被逼吞食毒盐，不禁都觉得几痛快。谢逊攞另外一大碗毒盐，佢话：我姓谢嘅做事公平，你食一碗，我陪你食一碗。擘大个口，将个大碗毒盐都倒晒落肚。呢一着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啊！张翠山见佢出手虽然狠毒，但是眉宇之间正气凛然，何况佢所杀嘅都是穷凶极恶之辈，我心对佢都几有好感，忍住话：谢前辈，呢种奸人死有余辜，何必同佢计较呢？谢逊打横双眼碌实佢，张翠山微微一笑，毫无惧色。谢逊话：

0: 阁下系边个啊？张翠山话：晚辈武当张翠山。
1: 哦，
0: 你系武当派张五侠，你又嚟争夺屠龙刀噶？
2: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3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6: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5: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6: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5: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6: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7: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系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5: 朋友无价，
7: 友谊万岁，
5: 好朋友常联系。
8: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9: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0: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1: DJ Super，
10: DJ Super，
11: 一个人，
10: 一个人，
11: 一个人无所不能，
12: 无所不能。
13: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4: 咁啊，1点05分开始会我哋今日中午嘅直播节目《超级偶像》，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锁定我哋频率 FM 1059，又或者上到粤听汉高腰 APP 线上收听。收唔到咧，记得可以咧入嚟等直播间以及系视频号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下偈嘅。抖音里边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可以啦，搵到小弟视频号咧搜索《荣誉商城》，亦都 OK 冇问题啊！欢迎大家喺呢个520嘅中午时分，可以咧同我哋一齐。聊个天啊，好咁啊！当然啦，望一望今日咧520嘅天气情况系如何先吓、啊。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就系阴天，有大到暴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系24度，吹偏南风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80%到98%之间嘅。嗱咁啊，今日咧我哋广东省除雷州半岛粤东市县咧有阵雨之外，广东其余市县普遍都系有大雨。局部咧会有暴雨，其中阳。

咁所以咧，大家都今日咧系一个可以祝福别人啦，咁啊，亦都可以展示一下你嘅爱意嘅一个日子啦，系啦，咁啊本嚟唔系一个节日啊，但系咧嗌下会变成一个节点咁样啊，咁啊 OK 啦，咁样啊节点啊节点啦，多个节日好过冇啊，系咪先？系咯，咁所以咧就有呢个520嘅出现啦，啊。OK， 咁啊，见到啲 friend 已经陆陆续续入紧嚟啦，记得咧可以入到嚟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倾偈啊！今日520，你有冇啲咩安排咧？吓，或者你系咪今日都系登记结婚咧？系嘛，咁啊都可以咧分享一下吓。好啦，咁啊少唔到咧，记得喺抖音啊视频号咧帮我点赞好嘛吓。好啦，咁啲球友们咧就已经系蒲头啦，哇！阿仙奴夺冠啦，系冇错，阿仙奴以夺冠，恭喜，时隔22年。再次攞低呢个英超嘅冠军啊！今日我就唔系着呢个阿仙奴嘅波衫啊，我系着喺利物浦嘅波衫啊！咩事啊？嗰度啊，跌啲咩落嚟啊？容许我播只歌，睇睇个冷气咩回事先。咁啊，今日肯定要听啲好浪漫、好甜蜜嘅歌啦。

睇翻呢一首啦，好甜啊，好甜啊，好甜蜜嘅歌，歌名叫做咩话？爱你，对，系啦，爱你啊，哈哈。OK， 咁啊，继续欢迎各位可以咧入嚟我哋嘅直播间一齐互动，一齐倾倾偈啊！期待啦，有大家支持，有你嘅力撑今日啦。

520点啊？你哋点样过啊？打算系嘛？咁啊，今日咧就唔系周末啦，周中。咁其实咧，对于好多要工作嘅朋友嚟讲咧，可能安排上面咧会比较即系个时间仓促啲多。咁但系仓促还仓促，唔代表你可以当冇事发生，系嘛？你今日点都要唔多唔少有啲安排嘅噃，各位兄弟姐妹们啊！今日系咪着错波衫啊？我其实我琴晚已经准备好今日着咩衫。我通常每晚瞓觉之前，我就已经系拎出嚟听日着啲咩衫系咁嘅。咁啊，所以我唔知琴晚阿仙奴系捧杯咯，系啦。咁啊，今日即系翻工啊，一睇新闻先知哦，捧杯啦，好嘢！因为你想不到曼城是即是会踢得咁辛苦㗎嘛，去到最后嗰一粒我都即是本身应该输波㗎曼城。最后入返个波哈兰德唔係嘅话都已经输咗㗎啦。咁再次恭喜阿仙奴啦，多谢大家即是入到嚟直播间成日会撩起我啲足球嘅话题。咁当然你哋撩起我都会讲啦，係咪先 ?OK 嘅。好啦，咁喺我哋荣誉商城嗰度都有好多笋嘢益街坊吓，咁我就唔一一去讲咩啦吓，咁大家睇啱乜就自己落单就系噶啦吓。咁就当然今日520，我觉得可以甜蜜啲咯，咁所以我弹一啲甜蜜啲嘅嘢俾大家咯，系啦，呢啲都好甜蜜嘅嘢，系一甜蜜啲嘅嘢，新嘢，唉，俾啲新嘢弹一弹先。咁大家可以点开我哋嘅链接自己睇啦，好嘛？好啦，咁有朋友问喂，今日点解冇双体嘅节目噶？今日有可能就冇叫你咁解啫，系嘛？冇叫你，冇同你讲咁啫，啊，因为唔知你系咪单身啊嘛，系嘛？即系呢个好紧要啊嘛，单身嘅朋友咁其实。冇话等呢一日有啲乜嘢安排啊，咁呢个好被动嘅，应该主动出击。今日呢其实好多时候呢双体已经唔系一个好丑嘅一样嘢啊。係啊，唔系好丑嘅一样嘢，其实已经系成为一种比较大家都热衷嘅社交方式方法，係咪啊，因为双体系有保障啲多嘅，我系咁认为嘅。即系起码人哋系会好嘅先会介绍俾你啊嘛，好过你自己盲摸摸都唔知道好定唔好，系嘛？斋睇样子，你啲人真系咧好容易俾人呃嘅，依家啲男仔系咪先？好啊，咁我喂有啲长辈同你推荐一下，引荐一下，介绍一下，佢肯定会。即系肯定唔希望你唱衰佢噶，嗰个二叔公嘅三姑爹啊，上次介绍嗰个啊，点啊，佢肯定唔想你咁唱衰佢噶，咁所以咧，佢推介得俾你嘅，肯定系同你第一个系，即系佢会觉得系匹配嘅，系嘛？第二佢肯定觉得 OK 嘅，过得佢嘅法眼先嘅，系嘛？佢先会拱过嚟同你相睇嘅啫，咁所以其实真系大家唔好怕相睇。啊！依家好多朋友都仲系存在有少少嗰种咁，我使去相睇，哼，米八高啊，眉青靓咩咩咩，眉个叫咩啊？第一突然间醒唔起啊，眉精眼奇啊，我定咩啊？啊，眉清目秀，唉，使相睇，啊，真系你冇觉得硬系相睇会？唔系自由恋爱啊！你唔好硬系觉得双体系低人一等，唔系噶各位啊！依家双体都系 OK 嘅，系一种啱讲社交嘅一种方式，系嘛？咁我都讲咗啦，话长辈推介俾你嘅唔会太差嘅，系嘛？佢都系深思熟虑先约你出嚟嘅。咁同埋咧，喂，人哋双体介绍俾你咧，都系情非得已喎。不是我真的想介绍给你，是因为你自己找不到女朋友，系嘛？系嘛？佢都唔系想即系拱俾你，系你真系冇啊嘛？咁你又唔认衰仔，系嘛？我未揾到啫，咁你冇又冇啦，咩未揾到啫啊？啊，缘分未到啫，你个缘分等咗十几年咯，都未到，点啊？啊，仲喺伊朗嗰边啊？定点啊？
唔系噶嘛，系咪啊？咁啊，你咪接受下现实咯。依家冇问题嘅。啊，我阿妈推俾我家姐嗰啲都信唔过啊？咁咩？咁你家姐冇乜损失啊嘛？啊，下次叫你阿妈推俾我，将你家姐见到人都话老实。啊，好老实噶，嗰、那个仔，嗰个阿边个嗰个仔好老实噶，系嘛？见下啦，系嘛？嗯，喂，边度有得睇啊？我又想去相睇啊！你啲人啊，真系啊，仔都几廿岁啦，仲话去相睇，你真系过分啊！留啲机会俾依家啲后生仔啊，啱唔啱先？啊，咁啊，依家其实就即系都多朋友咧，系需要呢一样嘢嘅吓，需要嘅，因为你真系冇乜自己嗰种叫社交。咁其实我哋公青府都已经好尽力去帮一啲嘅年轻嘅职工朋友嘅。咁但系讲真，即系帮嗰啲力系有限噶嘛，顶笼咪即系七夕啊、五二零啊、系嘛二月十四啊，搞下咩双十一啊，搞下一啲嘅小规模嘅交友联谊活动啊，顶笼系咁。咁啊，365日有三日系呢啲活动，咁363日咁点算啊？咁你系你要自己出力啊，你要自己去觅食啊，你自己要去参与一啲社交，理得佢啊，系嘛？总之人嗌啊，食饭好，饮嘢好，乜都照去。啱啱先？依家系大浪淘沙嘅阶段嚟噶，你唔好觉得呢啲系无用嘅社交先得噶。你唔去过，你点知道呢？系嘛？成日喺度等啊，边有咁多等噶？啊，等得到啊，你又唔使单身到依家啦。冇话我讲你，系咪先？啊，咁所以积极啲啊，啊，唔好成日斋睇个睇短视频。啊、哇好靚女啊，嗰啲係虚无㗎、那个大佬，个你可唔可以离现实近少少啊，好嘛，你唔好下下将嗰啲主播嗰啲形象幻想成为你嘅一个标准先得，咁冇咁紧要㗎，难听啲直播嗰啲呢，嗰啲样呢分分钟係男㗎，你冇有冇睇过嗰啲直播啊，一个男人直播通过一个软件下边咧，佢就系呈现出一个播出嚟嗰个女人嗰个画面，系嘛？哇，几咁紧要啊！依家啲技术再加 GAI 咩，唉，好多嘅。咁你睇呢啲有乜用呢？系嘛？你打赏俾呢啲，你不如打赏俾我，系咪？我都仲可能介绍啲笋盘俾你，系咪先？咁你打赏俾嗰啲主播。哎，可能情绪价值上面哥哥谢谢你哦，是吗？嗯，爱你，是情绪价值上面佢爱你。咁我不如听下黄心凌唱歌好过，是吗？你为咗呢一句有咩用呢？咁爱你之后你继续啊，飞机火箭咁拆完啦，你都系得个吉嘅咋喎，佢都唔会喺现实当中拥抱你，是吗？陪伴你。冇呢一条数睇嘅，系嘛？咁你何不将呢啲咁样嘅情绪价值尝试一下摆翻喺现实当中，喺线下系嘛去寻找一下咧？其实寻找嘅过程都系好过瘾嘅，都系人生一个经历嚟嘅。大家觉唔觉咧？系嘛？可能未必每一位朋友真系可以一见钟情，呢、這个其实真系好少数嘅。讲真，你总要经历。一两个渣男渣女系咪你先可以遇到自己嘅真爱，但其实呢啲过程可能会令你伤心难过，但系佢都系人生一个好宝贵嘅历练嚟嘅，唔知各位认唔认同呢，系咪先？每一次分手可能就等同于上一堂课，容祖儿的歌都有唱啦，爱一个上一课啊，唔知系咪咁唱啊，总之好似系有只咁嘅歌，咁其实令到你嘅人生系丰富咗嘅，你嘅情感嘅一个认知又好，或者体验都好，都系丰富咗嘅。所以冇怕失恋，冇怕分手。的确，嗰一刻你系难受。Mary， 你唔要我，五二零，你同我讲分手，可能系个系伤心，系有啲难过。咁啊点啫？系咪啊？唔啱就系唔啱噶啦。既然佢啊～
系飞起你咁冇办法噶，咁啊总结下咯，系咪啊？即系你做生意失败，你都要总结下点解我会

破产，点解我会蚀本，系嘛？咁呢一段爱情你都可以总结下嘅，喂，点解佢要同我讲分手？系我衰边范？啊、除咗唔够靓仔之外，你仲有边啲你可以提升一下，系咪啊？咁你呢个系可以令到你下一次会增进好多嘅自信同埋经验噶嘛？好多朋友就真系衰一镬，佢就觉得衰晒全世界，即系觉得人生就玩完啦。Mary 你唔要我，我跳俾你睇，系嘛？呢啲真系傻猪猪嚟嘅，啱啱先？啊，你为一个人走去条桥嗰度啊？记唔记得上个月定前两个月西江大桥两个僆仔定三个喺度话跳喎，系嘛？咁你问佢点解失恋？你有冇离谱啲啊？系嘛？你付出咗系好多，甚至金钱，系嘛？咁你真系回想一下，喂，做生意都系咁啦。咁你点啊？生意失败咁又我要生我要死我要刀仔脚大髀咩？唔系噶嘛，系嘛？所以不懂女人心事呢一只歌一定要听《爱情白痴》啊！几仔喂，我半夜从教堂开摩托去新桥，去嗰度做乜鬼啊？你仲要半夜开车去？你做咩？你半夜啊？探亲戚啊？啊！你真系好咁啊！系咯，希望每一位男生好，特别系女生。我发现依家啲女生佢真系会好投入一段嘅爱情恋爱，咁然后咧，当真系失去咗时候咧，佢真系会对自己或者对爱情系完全冇晒信心嘅。呢个系好得人惊嘅一件事，佢觉得呢个世界都系灰色嘅，佢觉得佢人生只有爱情啊。当冇咗嘅时候，自己都好似唔系自己咁样噶啦，系咪啊？咁其实真系啱都讲啦，你爱一个上一课，你当上一堂课吓、啊，你投入嘅时候咧，冇100%去投入晒，即系你冇将自己嗰个人生嘅所有嘢都寄托喺呢个男人或者女人身上，呢个系好蠢嘅一样嘢。系咪啊？正所谓你点都好都要留有一手啊！你一手你都唔留啊，锄大啲你系咁以搏命出牌，咁去到最后输嘅，往往都系呢一种人啊嘛，啱唔啱先？咁你肯定要留有一手先得噶，咁你嘅人生你先会系叫做唔会一铺过青袋啊嘛，你喺度晒冷啊，我就系得佢嘅啫，冇噶啦，咁样大镬啦！万一真系大家利是佢唔要你啊，就会出现啱我讲嗰啲咧，咩跳又去河边啊，又去桥上边啊，又去楼顶啊，系嘛？咁呢啲咪真系傻猪猪咯！你嘅人生点系可能只有得佢咧？爱情除咗爱情，仲有亲情、友情，仲有你嘅事业，系嘛？仲有你大好嘅青春，有可能真系吊喺一棵树吊死自己咧？哎呀，冇咁蠢啊！真系啊！希望啲特别系女生们吓，唔好太过之叫做咩咧，将自己嘅所有嘢都完全就赌住就赌喺嗰个男人身上，蠢啊，一个字，两个字，傻，又蠢又傻，咁啊点啊？唉，真系。肯定要闹醒佢哋㗎啦，啱啱先？即係虽然讲啲说话唔好听啊，咁但係真係实情係咁㗎嘛。咁啊依家爱上一个人好容易，可能忘记一个人好难啊。咁特别每个人嘅情感嘅嗰个对待情感嗰种叫做状态又好或者咩都好呢都唔同㗎。有啲係好长情嘅啊，久久都未能忘记，有啲人呢真係快餐式嘅。啊，系咩？佢系边个话？唔记得咯，咁佢又唔出奇嘅。咁啊，各有各嘅好同唔好，系咪先？咁但系无论点都好，都希望大家冇话我嘅人生只有爱情，亦都冇话我系唔会再接受爱情，亦都冇话我就系觉得呢个世界好灰，唔会有人再对我好啊！冇咁样咯，系啦，唔使讲嘢，今晚高腰海。饮嘢揾真爱有冇噶高腰海？不，嗰度真系多人饮嘢，你咪话系嘛？
真係多人飲。

0: 金港湾啊，金港湾喺边度啊？就喺嗰个彩虹桥、月光大桥嗰、那个彩虹桥下边嗰两档嘢，俗称就系金港湾啊。咩田啦、啊，咩卡啦、啊，系咪嗰两间？哇，真系好火好爆、啊！你未去过啊？唔系啩？啊，未去过，即系今晚你可以喺520呢个浪漫嘅，只为依家出太阳、啊，真系过分、啊，真系啊！今晚你就真系要去 啊，你要去啊 ，book 定位添啊！喂，咁520今晚使唔使 book 定位呢？各位，我觉得系要嘅，系咪？你唔 book 个位，你就今晚有啲问水喎、啊。嗱，依家出太阳，应该好天噶啦当然啦，仲有六七个钟啊，先到今晚唔知咩情况啊。但系咧晚饭啊，系咪一啲小心意嘅表达啊，系要嘅。今日喺我哋办公室都会倾到啦。喂，你仲会唔会有啲小心思喺呢一个日子里边俾到你嘅另外一半啊？咁我哋好多同事都话冇噶啦，真系啊，边有啲咁样嘅嘢啊？咁啊，海峰话我都唔记得今日咩日子啦，咁样啊，都会有，都会有啊。但我系会有，我肯定会有嘅，真系。我觉得人生当中呢啲咁样嘅，无论系叫做。即系唔可以讲话，好多人哎呀，好似应付式咁样去到呢啲咁样嘅日子，你就要去送啲嘢啊之类，唔系嘅仪式感系嘛？我一路都系觉得系好重要嘅。啊，佢话唔好啦，唔使啦，冇必要啊，讲嘅啫。有边个女生唔开心嘅？试问啊，你转个520俾佢，佢唔开心系嘛？你送扎花俾佢，佢唔开心；你同佢出去食餐饭，佢唔开心。你同佢出去睇部戏，或者佢啱讲我哋金港湾嗰度晚黑饮两杯嘢，佢唔开心，点会啫？系咪啊？口咁讲啫，心唔系咁谂啊嘛。你不懂女人心事，所以真系需要有多少仪式感，各位吓男生们。如果你从呢一刻之前都冇乜点准备今晚嘅啲安排嘅话，唔好话我唔一棍殴醒你。真系有必要计划一下，依家准备都未怕迟，系咪先？有 friend 话喂，食牛杂都开心，肯定噶，冇问题噶，系咪啊？仪式感每个人都唔同，系咪先？以前咩话攞个草，攞条草圈成一圈，当系戒指套落去，个女仔佢话都好开心，系嘛？咁你食牛杂有咩问题呢？啊，即系每个人。每一个系咯，看待呢啲嘢嘅心态系都唔同嘅。有啲佢唔系在乎嗰个物质，佢只在乎有冇。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3: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8: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9: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8: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9: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

0: 工作天上昼十点至十二点，
1: 中午一点至四点，
0: 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哎，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2: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3: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2: 那大海龟呢？
3: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2: 小鱼总可以了吧？
3: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2: 那你想变成什么？
3: 嗯，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2: 海豚啊，真好。
3: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4: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外加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5: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6: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7: DJ Super，
6: DJ Super，
7: 一个人，
6: 一个人，
7: 一个人无所不能，
8: 无所不能。
9: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0: 系啦，一点三十四分，欢迎大家依旧锁定我哋频道 FM 一零五九高腰综合广播，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我依然是我系 DJ Super。Hello， 你哋好吗？望望天气情况，依家咧出边咧出紧太阳，唔知系咪一路都系咁咧？嗱，咁啊，天气预报就讲啦，白天去到今晚夜间阴天，有大到暴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系24度，吹偏南风两级，相对湿度介乎于80%到98%之间嘅。咁啊，今日咧都系落雨为主啦，咁就其实今日朝早咧都落到好紧要啊，咁啊，但系咧去到依家就好似，有机会放晴，依家系出紧太阳，咁会唔会去到今晚天气都系唔错咧？可以俾到大家一个好好嘅约会嘅天气咧？啊，唔知啊吓，咁啊，因为真系实在变化得太大咧，时一样嘅，同女人嘅心情都系差唔多嘅。OK， 咁啊，1:35依旧欢迎你锁定我哋频率 FM 1059，揸车嘅路上都有小弟我 Super 嘅声音陪伴紧你啊！咁啊，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可以啦，揾到小弟嘅抖音账号，又或者视频号咧，搜索融誉双成，融洽嘅融，誉富裕嘅誉，融誉双成啊，就 OK 噶啦。咁啊，入到嚟咧，记得帮我点个赞啦，亦都要咧睇睇我哋一啲高腰好物，有冇啲啱你心水嘅，自己点开嗰个小黄车，自己睇，自己望，好吗？系啊，我就唔多讲啦。今日啊，因为啊年嘛，啊我哋都系围绕这个话题聊一聊啊。阿新哥，各位俾你嘈醒啊，唔系啩？你唔开心机或者你唔睇住直播，你点会俾我嘈醒咧？系咪？肯定你挂住我，扭开个心机睇住个直播，系嘛？先可能俾我嘈醒嘅啫。啊，点到？多谢你啊！啊，我哋广宁嘅老友记啊！啊，广宁520咁啊，好推荐啊！去边度好啊？啲朋友啱已经问我啊，喂，嗰、那个金像山晚黑开唔开噶？好似唔开啊！你今晚想点啫？啊，真系啊！ 揾啲冇乜人知嘅地方。

啊，冇乜人见到嘅地方啊，啊，冇谂啲屎桥啊，系咪？光明正大啲得唔得啊？粤超个 MC 系咪我？唔系啊，唔系粤超嗰个唔系我啊。普通话噶嘛，系啊，即系你有睇直播，你听到系普通话嘅，即系现场系普通话嘅。咁啊，直播解说咧就系省台嘅，系啊，嗯，所以我系喺现场睇，即系喺球场边去睇嗰种嘅啫。系咁啊，顺便拍啲短视频啦。咁啊，大家都可以睇翻我抖音啦。咁啊，最新亦都系 po 咗条片出嚟嘅。系嘛？记得入去帮我点赞点赞，咁啊有我哋最尾对衣小呀，有 friend 问我喂佛山去唔去啊？喺度斟酌紧啊，咁如果冇乜太多工作安排，咁我都有兴趣去啊云秀山嗰度啊，继续撑我哋小兄弟。咁啊，当然即使去唔到都会睇直播嘅，咁希望咧客场可以攞到好成绩啦，因为真系硬仗啊，应该数佛山啦啊，咁啊讲真，本身佛山嘅实力都不弱嘅，咁啊再加之有主场嘅优势，咁啊应该呢一场波好睇嘅，咁亦都系对于少颖队嚟讲系有困难嘅一场波嚟嘅。咁我知道好多球迷朋友咧已经神咁早咧 book 定嗰啲位噶啦，好嘢啊真系啊！听讲冇票客场。球迷会都冇飞喎，咁又唔知啊，真係呢个问返啲揸 fit 人先得啊，係咪？咁更加之係要球员嗰个心理呢，即係要 ok 先得，係咪？即係你主场嗰啲阵势呢，如果你心理争啲，你係好容易被影响到嘅，好容易会俾人带咗节奏啊之类嘅。咁所以即係点解之前嘅朋友话喂，我哋国家足球队好似争啲咁样？其实喺真系踢紧嘅时候咧，唔系佢技术啊或者咩争啲，而系佢嘅心态争啲啊。系啊，佢真系个心态争啲。系啊，咁所以咧，希望我哋少颖队嘅队员们可以克服呢一个困难啦。啊，系啊。你试下俾人嘘啊！你试下咁啊，万几人嘘紧你，你真系你个系咯，唔系咁简单噶。你真系嗰个心理承受能力要好强大先得嘅，真系啊！好啦，哇，足球就有啲想讲嘅，咁啊继续讲啦，系咪啊？咁我哋继续咧，期待有你嘅捧场，有你嘅支持啊！咁啊，抖音里边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可以咧揾到小弟视频号咧，搜索荣誉商城亦都 OK， 冇问题嘅。啊，咁啊记得咧 ，Kirby 同我点个赞啊，分享下我哋嘅直播间啊。对于一出场啊，男士们嘅嘴角都微微向上扬。啊，咁肯定你都系咁嘅反应啦，系咪先？喂，嘴角向上扬冇问题啊，系咪？开心啫。今日520啊，同你分享啲好甜好甜嘅歌，甜甜的。

同你分享个会有呢一首周董嘅歌，歌名叫做甜甜的，系啦，好甜好甜好 sweet 嘅一只作品。欢迎你依旧锁定我哋频道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依然系我 super 啦。喺呢度咧陪伴住各位嘅期待，都系有你哋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啊！入到嚟记得帮我点个赞啦，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啦，视频号咧搜索荣誉双城融啊，融合嘅啊，融合嘅荣誉啊，富裕个裕啊，荣誉双城都 OK 嘅。入到嚟记得帮我点点赞啦，又或者可以咧分享下我哋嘅直播去到你哋嘅社交平台都 OK 嘅。今日咧5:20嘅中午时分，咁希望咧亦都有你哋嘅捧场，有你嘅力撑。啱啱先都讲咗啦，喂，今晚咧，我觉得真系应该要做一啲准备啊，惊喜俾到你嘅另外一半啦，或者你自己中意嘅人啦。咁当然今晚亦都会有好多朋友咧，谂住借住呢一个咁特别嘅时刻啦，去表白系嘛？我想对你说啊 ，OK 嘅，其实真系要鼓起一份勇气啦。好多时候真系错过咗就系错过咗噶啦，人生唔好俾自己留有咁多个遗憾，得咪开心咯，唔得咁又何妨呢？咁样下位咯，系咪？或者继续可能可以通过自己嘅努力去尝试再打动下佢，可能佢未知你嘅好咧，或者可能你哋两个真系唔啱咧。系咪先？咁啊，点都好啦。你唔试过，你点知咧？总好过留有遗憾啊！各位，呢、这个咧，即系喺人生当中系好输蚀嘅一样嘢。即系你去到一定嘅年纪之后，你就会回想起当年嘅一啲事。如果喺嗰一个月黑风高嘅晚上，我同佢讲出咗嗰三个字，会系点咧？系嘛？即系你会。会谂翻呢啲嘢嘅，因为嗰一刻嗰即系过咗就系过咗噶啦，冇咗就系冇咗。但系你好想去追寻一个答案啊，但系呢个答案你好难再可以得到呢个答案，因为已经过咗好多年啊嘛。咁可能你可以揾翻当事人嘅，你可以哦20年后同我聚会，你可以问翻佢，如果嗰一日喺嗰条河边，我同你讲呢三个字。你会唔会、啊、可能20年后你可以找回当事人，你 去问他。但是真的有很多人，即是20年、30年、40年甚至一生，他都可能真的

见过那么的几次，或者已经冇乜机会再见啦，真系已经，真系嘅，人生在世好多嘢，你会觉得好玄妙嘅。啊，有啲你唔想见嘅人，可能成日会见到。哎，有啲啱讲喺嘴边嘅人，佢会出现喺你面前。但系真系有啲好多你好想见佢一面，但系呢一生你都冇机会再见佢嘅，系咪啊？人生就系咁样噶啦。咁所以，珍惜当下，我觉得系好紧要。你想得到一个答案，你讲咯，系咪啊？你今晚趁住5:20打铁趁热啦，偷牛无罪啊！今日系咪啊？佢 say no， 你咪问我。讲下笑啫嘛，咁认真咁你可以咁样噶嘛，系咪？系啊，咁啊，好过真系一路都摆喺个心嗰度啊，系咪啊？嗯，唔着那咩意思啊？我阿仙奴系嘛 ？OK， 唔系我着我拣好衫时候，我都唔知佢攞夺冠啊嘛，系咪啊？好啦。仲有其他 friend 啊，都入紧嚟嘅，希望多多支持啦。话难整的朋友哦，厉害啦啊！外地嘅朋友可能即系听粤语啊，问水啲，但系冇办法，我哋一个粤语的直播节目啊，咁希望你都可以理解啊。好，咁啊，胡阿玲啊，点样啊？你哋今晚真系冇安排啊？我见到有人约踢足球，有冇搞错啊？520你约人踢足球？你系咪想搞到人哋真系啊？翻屋企俾人扭耳仔啊！真系啊！你好约唔约？你真系520约人踢足球啊！真系傻傻地嗰班人，真系啊，系咪？唉，我肯定唔会报名啦！你真系想我翻唔到屋企咩？今晚啊，点啊？踢足球去边度踢啊？啊，同边个踢啊？啊，系啊，咪咯，9:00啊，9:00先去踢，所以今晚我系唔会出现。好啦，咁啊，欢迎各位啊，咁啊都。有啲朋友冇所谓啦，系咪啊？你讲啫，冇所谓。佢其实佢系内心嘅有所谓嘅，可能佢冇表露出嚟啫。呢、這个有冇所谓？系咪？咁啊，即系点讲咧？佢都希望你可以即系陪住佢啊，系嘛？留喺佢身边啊，系咁噶啦。女仔嘅心思都系呢一味噶啦，系咪啊？唉，咁啊，即系你话你要出去工作，咁 OK， 你可以你出去工作咩话？踢波系咪先？咁啊，真系两回事噶咯，佢会觉得系咪啊？啊，乜等你约啦，系咪？好啦，咁啊，希望每一位都有一个好开心、好浪漫、好甜蜜嘅。阿玲啦，啊，咁记得可以喺我哋直播间啦，视频号嗰度啊，拣翻啲啱心水嘅好物啊。咁啊，记得融啊，融合嘅融，誉啊，富裕嘅誉，融誉相成喺视频号都可以咧点开，去拣选一啲笋嘢、靓嘢、正嘢。咁啊，多支持啊，我哋高腰嘅好物啦。的确，我哋真系有好多新嘢啊，咁喺度推介俾大家嘅。咁啊，嚟紧咧，我哋仲会上我哋嘅榴莲冰种俾各位嘅。系咁啊，睇到我哋嗰条短视频都几多嘢，帮我哋点个赞啊！系啊，咁我哋今日咧通过荣誉商城视频号，亦都系分享咗会有我哋嘅好长啊，嗰个名马蹄，我就系记得后边哦，海底椰马蹄咩水话、啊？海底椰，我睇翻先，好长啊，嗰个名真系海底椰竹蔗马蹄水，系啦，海底椰竹蔗马蹄水，系弹一弹嗰个海底椰竹蔗马蹄水俾大家嚼一嚼先，因为我饮过真系好嘢，真系得，好饮啊！你咪睇，即系佢唔系咩预制嗰啲，其实佢真系。食物一个即系最原生态，打开佢真系有马蹄、有竹蔗啊嗰啲喺里边啊，只不过即系用咗啲工艺可以放得比较耐啲啄咁解嘅，打开撕开饮系 OK， 好正啊！夏天啊一靓一冇得顶啊！

我听厂家度嘅，哇，好好卖啊呢、這个，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分享一下吓。咁啊，23.8，好似有两盒嘅，系啦，咁大家自己睇啦。今晚不见不散吓，唔、啊、惊老虎乸咩？系嘛？系咯，所以今晚约踢波嗰啲人真系咩心态啊？真系啊！咁啊，今日咧，我知道民政嗰度咧都好热闹嘅，真系咧非常之多朋友咧，亦都系约咗今日啦，去拉埋天窗嘅吓。咁啊，相信几时啊？话依家我话系啊，本嚟咧，我想约一约今日咧喺民政嘅朋友去分享一下嘅。系啊，咁啊，讲讲今日咧民政局嗰啲热闹嘅景况啦，系咪先？咁好多朋友都话喂，依家结婚即系嗰个结婚率啊，系咪会低咗啊？点样点样嘅？依家仲有人结婚嘅呀？你都唔知道今日同听日 book 到几爆啊，系嘛？咁所以咧，真系为佢哋即系点赞啦，系咯，点赞啦。好嘢啊！咁起碼即係為咗追，即係敢於去追逐自己嘅呢一份叫做真愛咯，並且為諸付出就係承諾咯。呢個係真係依家好多年輕啲嘅朋友或者好多朋友咧，點講咧？佢哋係我中意你係，但係你叫我俾承諾你啊，我都唔知啊，係啊，我都唔知點俾承諾你啊咁樣。其实冇人会知道承诺咗之后会点噶，冇人会知道噶，系咪先？咁其实真系都系要靠自己去实践，你先知噶啫嘛，系咪先？我今日送咗999朵玫瑰同埋朱古力俾我老婆，哇，佢好开心。哎呀，我都想做你，唔系，我都想推荐啲朋友做，唔系，即系呀，总之都羡慕妒忌啊，系咪先？999朵玫瑰，系嘛？真系啊，即系你话哇，好有钱啊，咁你唔一定要送999朵嘅，你送九朵都得噶，系咪啊？你送一朵都讲得过去嘅，我对你嘅爱系一心一意，系咪？都 OK 噶，咁佢都会开心，都浪漫，都觉得正噶，系咪先？最紧要你有呢个动作啫。咁所以真系今日同埋听日，即系我都开心有咁多朋友去登记拉埋天窗嘅。呢个开心嘅，即系起码话呢一批嘅朋友，佢系对唔单单系或者我爱你，你爱我咁简单，仲系对于自己或者系彼此嘅未来啊。会努力并且是付诸承诺的一样嘢咯，呢个是好难得的一件事情啊！特别喺今时今日，即系大家都喺度有啲恐惧紧嘅时候啊，结婚啊，好得人惊啊，咁样噶嘛。但唔系佢哋嚟，今日我哋拉埋天窗啊，好嘢嘅啊！咁啊，亦都系深深地祝福佢哋啦，咁啊，祝福佢哋天长地久啦，系咪啊？爱到永远，真爱到永远，将呢一只歌送俾今日咧所有拉埋天窗嘅朋友，好嘛？将小弟自己写嘅一只好浪漫嘅歌送俾大家，送俾特别系今日咧拉埋天窗嘅每一对新人啊，系啊，今日记得到时候摆酒阵时可以播播我呢一只歌《真爱在一起》啊。OK， 咁啊，亦都要藉住呢一首歌咧，去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噶啦噃。啊，有朋友话喂，你送啲咩啊？我就好早已经有表示啦。我通常系会超前嘅，超前发挥，唔系超常发挥。我通常喺琴日就已经系啊，做一啲表示噶啦，已经啊，因为我惊今日佢会俾其他嘢刷到啊，系咪啊？女人最紧要系咩咧？我先晒。咩意思啊？朋友圈佢先发出嚟，等你哋去羡慕妒忌恨。好啦，咁你要满足住佢呢一个心态，咁你系咪要提早少少啊？咁所以咧，通常我琴晚我就已经系表示咗噶啦，系嘛？好啦，咁啊，冇话我冇教你啊，系嘛？嚟，真爱在一起，将呢一只歌送俾每一位朋友，这么好，梗系。

稍后时间两点打后咧，亦都继续欢迎大家可以咧锁定我哋融誉商城嘅直播间啊，会有赵敏姐姐继续同你一齐分享开心嘅时刻。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听众朋友，今日我们来做一场声音的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和森林火灾哪个的速度更快。听，这个是一个火苗诞生的声音，一张普通的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了不到3秒钟，而在真实的森林里面，火焰蔓延的速度比你听到的还要快得多。现在等我们听听人类奔跑的速度，这个是一个成年人正在全力冲刺50米，他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不可能跑赢他。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6: 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7: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6: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8: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9: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6: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8: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0: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1: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外加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

0: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1: 爱家1059，爱家音乐。Hello， 大家好啊，欢迎嚟到星期三下午14:10啊，睇一睇咧上边嘅嗰个时间嘅提示咧，先发现原来今日系5:20啊。Hello， 各位好啊。系咁啊，我自己都唔系好记得呢个日子啊。LQ 问我：志敏姐姐今日收到咩礼物啊？冇咩礼物收到、啊，可以有咩礼物收到咧？想嚟一首《冇情人嘅情人节》，有嘅，江先帮你搜咗下咧，系孟庭苇嘅歌，系咪啊？没有情人的情人节，所以呢就你都冇情人。诶、哎，爸爸妈妈都可以系情人嘅啫嘛。今日咧就系、是、翻到单位嘅时候啦，即系翻到做嘢嘅地方嘅时候咧，就有同事问：哎呀，今晚咧有咩食饭嘅地方推荐啊？我想带我爸妈出去食啊。哦，呢种都系可以过520嘅一种形式啊，系咪？咁当然啦，今日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啦，亦都系好多人选择喺今日登记结婚嘅日子。其实喺应该系喺个零月之前啦，大半个月之前啦，就已经睇到好多新闻咧，话系会延长今日嘅一个登记嘅嗰、那个时间嘅。咁如果你想嚟嘅话咧，我哋民政局都可以帮你登记噶，咁样嗬。哇，真噶，都好贴心、啊。讲真嗰句啊，吓好贴心吓、啊。即系就算你冇预约到啦，你只要嚟到咧，我哋都可以帮你登记嘅。今日咧，我哋亦都系有呢一个嘅记者朋友啦，即系记者同事啦，系去到咗民政局嘅现场嗰度啦吓。咁、我哋睇翻啦，今晚嘅新闻，咁究竟咧今日嘅民政局咧有几咁多人呢？其实朋友圈咧都有剧透咗噶啦。有人系去帮手，即系帮朋友影相啦，就发

咗一条朋友圈就哇好多人啊，祝福佢哋咯。520系一个好开心嘅日子嚟嘅，每年520咧都系好多人去登记结婚嘅日子嚟嘅，七夕都系吓，七夕都系吓，一啲嘅即系好有寓意啦，好有嗰、那个即系点讲好啦吓，即系令大家开心嘅日子入边咧，佢都会系即系兴啲咯，开心嘅系开心嘅。祝福你哋啦，希望你哋真系拥有一个好好嘅人生伴侣咧。今日直播间有冇朋友仔咧，就都拣咗好特殊嘅日子啦，或者你记唔记得你自己结婚登记系几时咧？或者咧你可以选择喺今日表白噶。哇哦，啊，真系好有意义吓！一朝早咧，我起身咧，攞起个手机咧，就刷到个朋友圈话：哎呀，结婚九周年快乐啊！结婚登记。哦，九周年啊！乜原来我朋友圈咧都有人结婚差唔多成十年噶啦。你哋身边有冇啊？吓，或者咧有冇啲即系哇好相濡以沫嘅爱情故事咧，可以喺直播间度分享一下。咁啊，你现正所收听到嘅咧就系、是、FM 105.9居于综合广播下午2点到4点钟嘅爱家音乐嘅节目时间，我系今日嘅主播赵敏啊，欢迎大家啦，可以攞起手机啦，打开微信，喺微信视频号度搜索 GYGB1059 嘅呢个融誉双城嘅微信视频号吓，咁现正咧就可以睇到我喺度直播紧噶啦，咁啊亦都可以喺公屏入边点歌啦，评论区入边点歌啦，同我互动啦，等等吓。冇咁多啦，咁我哋马上听一首咧，就由我哋直播间朋友仔同埋直播间嘅老朋友 LQ 点嘅孟庭苇嘅《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啊。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东西、许下的愿，都好像鼓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1: 哇哦！今日咧，大家点个歌都非常非常之甜蜜啊！嗱啊，黄火敏就话啦，点首钟嘉欣嘅《最幸福的事》，同埋陶喆的《今天你要嫁给我》，印象中应该呢两首歌都有吓，我搵搵先。咁啊 ，LQ 话啦，我睇到咗个朋友圈咧吓，咁啊，人哋问我，别问我520怎么过，要上班好难过。其实上班都好嘅，如果你系单身嘅话吓，系嘛？点解咧？你自己一个喺屋企咧，拆住朋友圈啦，或者拆住一啲嘅社交平台咧，你会更加心塞。点解嘅？今日个个都要晒恩爱噶，咁样系嘛？上班起码都可以做嘢，分散下你注意力先。我系咁认为噶吓，即系有时候有难过嘅事啦，或者系你唔想面对嘅时候咧，咪上班系咯，系一个唔错嘅方式嚟嘅，我觉得起码系分散注意力啦，唔谂呢样嘢啦。咁上完班翻嚟之后，冲凉瞓觉啦，谂咁多做咩啫？咁人哋恩爱有佢啦，话唔定下一次幸福就轮到自己咧。所以咁啊，你有冇啲咩想听嘅歌咧？咁啊，可以喺评论区度同我讲讲嘅。咁啊，验证嘅话咧，我就睇睇有冇黄方敏同埋 LQ 两位点嘅歌先吓。

咁啊，有我哋访问黄访问点镜下最幸福的事啊！哇哦，萧省话我有一位初中嘅同学今日520结婚娶老婆，恭喜佢，恭喜恭喜吓，好开心，系咁啊，为佢而感到开心啦！人生几大幸福之事系咪？呢、這个结婚就系其中嘅一个嘅，洞房花烛夜啊嘛。点首现代爱情故事送俾我嘅初中同学 ，OK 安排晒咁啊！首先咧嚟听翻一首啦，由黄芳敏点嘅钟嘉欣嘅《最幸福的事》啊，嚟过一个甜甜蜜蜜嘅520啊！诶，咁啊呢首歌印象中虽然音乐一般般，即系有少少唔系话咁样一般啊，喺今日嚟讲听有啲啲悲伤，但好似歌词唔系话好一般嘅啫，嚟听听先。哦，原来佢系电视剧《护花危情》嘅主题曲嚟嘅，有冇睇过呢一出电视剧啊？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4: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5: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

0: 嘅东西，例如话碧波荡漾嘅江水、郁郁葱葱嘅山林，仲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1: 好，欢迎肥劲啊！Hello， 咁啊，难得你冇随时撇吓、啊，欢迎翠源 ，Hello， 下午好啊，咁啊嚟首张宇嘅《小小的太阳》。OK， 咁啊喺你之前咧，其实咧都有好多人系点咗歌噶咯，系啦。咁啊，刚先你所听到嘅歌咧就系嚟自钟嘉欣嘅《最幸福的事》吓、啊。呢首歌同埋咧呢个电视剧啦，好似都系讲一啲男女主角经历咗好多事情之后啦吓，一种好坚定嘅爱人嘅嗰种。是不是我印象中护花危情好像是黄宗泽和钟嘉欣做男女主角的嘛，是不是哇，星星人手机壳啊，你讲的是我是不是是啊是啊是啊，这个是不是这个是的，那么那么都被你看到添。没错，那么今日520，大家呢有没有特别想对另一半咯，或者是自己爱人想讲的东西呢，或者点一些歌给他听呢，大家点嘅歌都好 sweet 啊，系咯，哇！例如好似话蔡依林啦、陶喆啦，今天你又嫁给我啦 ，LQ 点嘅咁啊，同埋咧张智霖嘅现代爱情故事啊，今日即系唔食糖啦，唔使食一啲即系糖啦，都系好 sweet 好 sweet 啦。咪当然啦吓，咁啊都希望咧有情人系终成眷属嘅。如果你系单身都唔紧要，都可以喺某一个时间点遇到某一个对嘅人。是不是啊徐元你的名字就很徐元了。下次换 Lulu 的病够了先啦，是啦，不用得先啦，我是秉持一个呢就是用得不要浪费的那个原则的。好的，咁休息一阵下，咁喺2:30返嚟之后啦会继续有爱家音乐嘅节目时间嘅。咁如果你想点歌应下今日嘅520嘅话呢都可以喺评论区度留言嘅。另外嘅话呢亦都可以睇返一下呢我哋今日同大家推荐一啲嘅容易商城嘅推荐产品，咁牛肉粒啦、果精粽啦等等下。2:30返嚟继续系有爱家音乐嘅节目。
2: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7: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8: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7: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8: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7: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8: 中午1:00至4:00，
7: 晚上10:00至11:30，
8: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7: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攰醒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

0: 家1059。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1: 爱家1059，爱家音乐，欢迎翻到嚟直播节目当中吓，我系你哋嘅主播赵敏啊，咁亦都系欢迎嘅直播间嘅咁多位朋友仔吓。走咗咁快嘅，系啊，撇得咁快嘅吓，我都未同你哋有啲打招呼啊，咁样嘅吓，系嘅，咁啊嚟到咗5月20日嘅好特殊啦，同埋好 sweet 嘅日子啦，系咪？咁啊都即系点讲好咧？今日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其实佢唔系话我哋传统意义上边嘅一啲嘅。端午啦，过年啦，但系呢个日子咧就系大家系创作出嚟嘅，即系因为有大家嘅嗰、那个即系群策群力啦，可以咁讲啦，所以令到520嘅呢、這个即系带有特殊数字嘅日子咧，就变得咁受重视嘅，啊，变得令到大家啦，都咁瞩目呢样嘢咯，嗬，系咪？所以啊，事不宜迟啦，马上听翻首咧，就由我哋 LQ 点嘅呢个首蔡依林同埋陶喆一齐合唱嘅《今天你要嫁给我》，好 sweet 嘅呢首歌，前奏一响起就好似参加紧婚礼咁样。

咦，点解系伴奏版嘅？系咪想我唱呢？系啊，我揾一个唔系伴奏版嘅先吓。今天你要嫁给我，陶喆。OK， 咁啊，听翻首唔系伴奏版嘅先啦，即系唱唔到啊，除非佢系 TTV 啦，系咪？睇下呢只系咪唔系伴奏版嘅先。又响起一次吓，大家又系有一种好 sweet sweet 好甜甜蜜蜜嘅感觉啦。希望唔系伴奏版啦，听听先。

哇！呢首歌啦，真系参加咁婚礼咁样系咪？系啊，咁啊，我叫近先仲话啊，咁你唱啦，唔好意思，我唱歌唔系好叻嘅，同埋我唔系好记得嗰个歌词系点样嘅，霎时间咧已经忘记咗啦，因为我真系好耐冇参加过婚礼啦。最高峰嘅时间段咧，即系参加朋友啦、同学啦、最高峰啊、亲戚啦呢啲，即系入喜酒啦呢啲时间段啦，都系几年前嘅时候啦。当然咁啊，其实啦，去到年底咧，有啲亲戚咧，边一个嘅仔仔女女啊，可能系边个姨妈舅父啊，跟住嘅仔仔女女啊，咁样反正隔得几层嗰啲咧，咁佢都会啊，请埋你一齐啦，咁样会有吓。但系如果你讲到同龄嘅话咧，真系。该结婚嘅结婚啦 ，BB 都好大个啦。但每一次听翻一啲好甜蜜嘅歌，例如好似呢首今天你要嫁给我嘅时候咧，一下子个思绪咧又拉翻到咗，哇！嗰阵时咧参加啲嘅婚礼嘅现场啦，哎呀，哭嘅会哭嘅会喊嘅，当然而家都会啦，好感动噶，哇！真情啊，真情啊，真系真情嚟噶吓。好啦，咁啊，听完咗呢首今天你要嫁给我之后啦，咁我哋不如嚟听翻首啦，潇洒咁啊，佢嘅同学系咪初中同学今日咧结婚咁送俾佢嘅嚟自张智霖嘅现代爱情故事啊，唉。现代爱情故事呢一首歌真系好经典吓，亦都系张智霖嘅代表作啦吓，系嘛？佢呢首歌好听，听完之后咧都有啲啲想恋爱嘅感觉。好，马上嚟送俾潇洒嘅一个初中同学啊，张智霖嘅现代爱情故事。

0: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2: 爱家1059，爱家音乐。哎，随缘，你点解系咪张宇嘅小小的太阳啊？因为出咗去咧，啲留言就唔见咗啦吓，公司唔小心揿熄咗呢一个版面啊，系咪小小的太阳呢？14:47吓，马上去到咗3:00噶啦，咁系仲有少少嘅时间咧，都可以同大家倾倾偈嘅。刚刚有句歌词，潇洒永远记得当初，讲我记永远记得当初。你个名都好潇洒，人生啊嘛，有边个真系做到咁潇洒咧？系咪？起个呢个名字，时刻提醒自己要潇洒啲，系咪啊？系小小的太阳，张宇，好嘅，冇问题吓，一阵为你送上嘅。咁啊，睇翻今日嘅天气咧，其实都

都 OK 嘅，虽然系有少少嘅娱乐啦，但系咧就唔算话有好强烈嘅一个强对流天气啊。但系咧天气预报都话啦，今日系阴天有大到暴雨嘅，气温方面都比较嘅适宜啊，24到28摄氏度之间，吹偏南风两级嘅，相对湿度方面嘅，位于80%到98%吓。咁啊，今日咧其实咧喺雷州半岛啦，同埋粤东市县啊，咁啊其实咧就都有到暴雨嘅，同埋啦就江门啦、阳江啦、茂名啦，亦都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嘅。咁啊，最近咧都系龙舟水时期啦，希望大家外出都系要注意翻安全吓。马上嚟听一首由徐元点嘅张宇嘅《小小的太阳》啊！呢首歌我好似唔多点听吓，但系系咪有听过咧？唔清楚，听听先。

关于大家嘅许志安向全世界说爱你咧，系有吓呢首歌，等等为你播下。哇，今日咧人比较少咧，基本上第一点嘅歌咧都可以即刻播得到嘅。而陈慧琳、郑中基唱嘅制造浪漫嘅话咧，咁我要揾一揾先。咁啊，如果你喺我哋电台听过嘅话咧，应该系有听得到吓。系欢迎大家今日嚟到我哋高腰综合广播啦，外加1059咧，每个工作日下午2点到4点钟嘅外加音乐嘅节目当中，你现正所收听嘅系由赵敏主持嘅节目吓。如果你系想喺收音机旁或者刷到我嘅，想听你自己想听嘅歌嘅话咧，都可以系攞起手机搜索 JYGB1059 微信视频号，融于双城嘅呢一个视频号啦，现正就可以睇到我喺度直播紧。第一次点不知道有没有碰下运气啦，可能有都不定下。是欢迎 Emma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时间方面的话呢，就还有一首歌啦，5分0钟啦。咁事不宜迟，马上听下这首许志安的向全世界说爱你好吗。黄火敏点首嘉嘉的命运。哇，这首歌都几冷门喎，目前为止嘅话咧，我就未听过嘅，应该你系第一个喺我嘅直播间度点吓。系啦，咁啊，马上嚟听咧，好嘛？暂时目前许志安呢首歌之后咧，系未有单拍得到嘅，大家可以尽情点歌。许志安嘅《向全世界说爱你》。由我哋直播间嘅老朋友 LQ 点嘅歌。

0: 第一次点唔知有冇，恭喜你啊，中奖啦，第一次点有啊，翠源制造浪漫系咪 ？OK， 等等为你送上嘅黄访问点首嘉嘉嘅命运呢首歌冇啊，唔好意思啊。Hello， 访问星湖唱漫系咪有直播啊？直播同收音机唔同步系唔同步噶，收音机咧佢会慢啲，系会慢少少嘅，因为我哋呢度嘅嗰个原因啦吓。咁所以如果你系想睇快少少嘅话咧，建议你系可以嚟我哋嘅视频号度直播，可以睇得到一个比较快啲啲嘅，收音机又会慢啲啲嘅，系啊，系啊，欢迎李红。咁啊，如果你系想听歌嘅话咧，或者想点歌咧，都可以喺评论区度留言吓。三点钟翻嚟继续会有我哋嘅爱家音乐嘅节目吓，咁啊，欢迎大家喺直播间度继续系倾倾偈、听听歌嘅。一阵见啦，各位，三点钟之后见。
1: 我系第三届最美高邀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

0: 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2: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2: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2: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2: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4: 新创作歌曲展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外家宝典，我系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常锻炼有望延缓大脑退化嘅进程。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特拉斯西南医学中心最近发布嘅一项新研究指出，每周锻炼身体数次，特别系进行有氧运动，可能有助于延缓阿尔茨海默症，即系老人痴呆症

0: 人员指出啦，与其他类型嘅锻炼相比，大脑当中存在嘅淀粉样蛋白嘅受试对象对有氧运动更加敏感。尽管有氧运动冇办法避免海马体变少，但系通过运动降低萎缩嘅速度，仍然系好有意义噶。好啦，呢期嘅外家宝典嘅时间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外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起尊重诚信的价值，让我哋的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2: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3: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2: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2: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嘅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呢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嘅东西，例如话碧波荡漾嘅江水，郁郁葱葱嘅山林，仲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翻到咗节目当中啊，10:13啊，咁啊，欢迎大家啦，嚟到爱家音乐嘅直播间呢一度啊，喺今日嘅下午2:00-4:00啦，会有赵敏喺度同大家听听歌、倾倾偈嘅，欢迎大家。咁啊，刚先你所听到嘅呢首歌系嚟自印尼嘅《命运》吓，黄丰敏系咪就系你点嘅歌手《命运》呢？因为首命运两个词咧，喺歌符当中咧就系揾到呢一首命运啦。咁啊，家家嘅话咧，我就唔系好清楚吓。或者可能系我冇咩见识，因为嗰个歌手叫家家，系咪啊？系咪歌手叫家家咧？欢迎大家，咁啊 ，LQ 都撇咗啦，系咪有嘢做？咁啊，最近嘅话咧，大家下午咧都会比较多事情做吓，冇事情做嘅时候咧，先至会上嚟直播间啦，同我去一起摸摸鱼、听听歌咁样。咁马上嚟听一首咧，由郑中基同埋陈慧琳一起合唱嘅《制造浪漫》。徐元啊，系咪呢首歌咧都系贴合花今日520嘅呢一个节日咧送俾大家嘅？定系咧你想送俾你自己嘅爱人啊，或者你自己心入边好中意嘅系嘛，好亲密嘅人啊？唔休息。2:00-4:00咯，跟住直落到6:00咯，边度休息噶？薯浆冇嘅冇嘅，晚上咧12:00落班之后咧，第二日会继续做啦，系咁噶啦，唔通你哋唔系？

好难跟我哋嘅节奏开盲盒咁，永远唔知道而家直播嗰间又死晒，咪好咯，惊喜啊嘛！送俾主持同听众嘅 ，OK， 多谢徐远，好听下呢首歌。

系欢迎 K K Q 啊，得闲聊吗？我都好记得咧，你讲话系咩咧？就话哎呀，最近咧下午都比较嘅忙吓，嚟首家区嘅旧日的足迹系咪 Beyond 嘅？系咪 ？OK， 冇问题嘅。每日点开都有惊喜。树章已经撇咗啦，咁啊，树章亦都成为咗我哋嘅直播间嘅常客啦，系咪？大家知唔知道佢系边个啊？嗱，咁我喺度咧，我就唔做佢广告嘅，但系咧应该都知吓，系咁啊点首咧？因为爱情呢首歌应该有吓，应该有吓，我访问，等我帮你安排上吓。中午好啊，嚟首浪漫嘅，好嘅。咁啊喺呢一个嘅浪漫嘅节日入边啦，都希望大家啦会拥有一个即系点讲好咧，浪漫嘅爱人啦，浪漫嘅事情啦，希望大家今日嘅心情咧都系靓靓嘅，好嘅。唔会因为工作嘅繁琐啦而影响到你啦，唔会因为家庭嘅琐碎事咧亦都影响到你啦，系咪啊？知道大拖太危险啦，系知道太多太危险啦，系咪 ？OK， 马上嚟听下咧呢首嚟自家驹嘅《旧日的足迹》吓。哇，呢一个歌库入边咧真系好，唔知边位主持人咧系上传嘅歌叫《别安》。我诶，别安呢个歌手点啊？点解咁怪嘅？我读下读下咧，即系佢个写字系写住咩咧？就别分别嘅别安，安全嘅安。哦，原来系 Beyond 系咪？好啦，咁啊，马上听下呢首由 KKQ 垫背大家嘅《旧日的足迹》。

0: 回答下大家嘅问题先吓，有冇任贤齐嘅你是我老婆？冇啊，白天好少见啊，都唔少嘅，你冇留意啫，系同埋咧就同你讲讲先，因为爱情呢首歌咁经典，我哋呢度居然都冇，真系我自己都觉得不妥思议啊。系咁啊，当然啦吓，我哋都唔讲咁多啦。今日系呢一个嘅520吓，亦都系好 sweet 嘅日子啦。我哋不如一齐嚟听翻一首啦，陈奕迅嘅《无条件》点话啊，各位呢首歌咧就都系可以讲话系爱啦，可唔可以讲咁样讲？无条件。Eason 嘅歌，咁啊 Eason 其实有好多歌啦，都系非常之好听啦，亦都系讲唔单止系讲爱情啊，佢都囊括咗好多嘅其他嘢嘅。喺三点半之前，一齐嚟听下呢首歌啊。罗文嘅《铁血丹心》，郑中基嘅《绝不提爱》嚟睇睇先啊，睇下有冇先吓。听下呢首陈奕迅嘅《无条件》先啦。
1: 你何以始终不说话？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7: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8: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9: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
10: 这一刻
11: 这一刻
12: 这一刻
13: 你需要我们，
14: 你需要我们。
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那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16: 爱家1059，爱家音乐。是啦，咁读下大家嘅一啲嘅留言先吓。罗文嘅跳跃担心系有嘅，郑中基嘅最后不提爱你咧系有嘅，张学友嘅如果爱都系有，郑中基嘅随缘冇播，但系咧有温兆伦嘅随缘，你要唔要听？刘德华

嘅你是我的梦吓，咁啊听完几首歌嘅话咧，应该都准备到呢一个时间啦，咁啊够钟啦吓。嗯，歌手太多啦，所以要慢慢挑选。今晚嘅歌谂好未未，你有咩靓歌介绍一下？大家已经形成咗一种习惯咧，上嚟就系同我哋一齐点歌啦，系咪 ？OK， 咁啊都系欢迎大家啦，喺直播间度留言啦，同埋评论区度留言啦吓，咁啊亦都系支持翻我哋嘅节目啦，同埋咧支持翻我哋高腰嘅好物啦，咁啊你。现正收听的是爱家音乐、每个工作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钟的。今天会有节目在这里跟大家倾倾偈、听听歌和分享一下高腰的好物了。准备到端午了，不妨可以买回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果精绍兴，来自我们绍兴果精，绍兴特产果精送给家人啦，费事包啦，是不是？我估应该现在都好少人会专登自己回乡下包啊，或者是包果精这样的。有老一辈的自己爸爸妈妈辈咯，上一辈啲咯，可能会有嘅，但系少啦吓，买翻去咁啊悭功夫啦，各种啦吓。嚟手水手啦，好，今日有时间就播吓，买个彩票先，如果中咗就请主播们食饭，好啊。我好好系我好期盼你快啲中彩票啊！食饭嘅地点我哋拣。唔敢得，马上播翻首啦，由罗文演唱嘅《铁血丹心》。

呢首歌系咪某一个电视剧嘅嗰个主题曲嚟噶？系咁啊，翻到嚟直播嘅节目当中吓，分享一下咩意思呢？绝口不提爱你，咁啊呢首歌系咪随缘点嘅？咁喺播歌之前咧，都同大家讲一则啦天气方面嘅消息先吓。咁啊，目前咧我区周边会有雷雨云团发展，并且向我区靠近嘅。预计下午到傍晚咧，我区多云转阴天，转有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雨大风啦、短时强降水等嘅强对流天气啊。可能系落班咁上下嘅时间啦，因为我望一望出边嘅天啦，好似都几热下，都有些少太阳吓，有啲阴天。

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并且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对外出行和户外活动的安全影响。这一则这样的消息是刚才15:09的时候发布的，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先。随时 Max 我们 FM105.9 都会及时同大家播报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哦，原来如此，我就话啦，点解唔熟嘅？绝口不提爱你，郑中基嘅呢首歌，嚟自随缘点嘅，咁啊送俾大家先。

0: 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那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2: 爱家1059，爱家音乐。点啊？讨论起今晚要点嘅歌啦，系咪啊？邰正宵嘅歌系《找一个字爱你》，《心让你看见1001夜》，呢啲全部都系佢嘅歌，系咪啊？罗翻今晚点啊？吓，今晚咧亦都应该系都系520嘅一啲嘅话题噶啦。哇，我记得咧以前咧喺电台度做节目咧系会读信嘅，即系以前吓听啲前辈讲，我就冇啲咁样嘅经历，但系以前啲电台嘅主持咧，前辈就话咧系会读信嘅，有人写信上嚟咧就留言啊，收到非常之多嘅信。电台嘅嗰个大家都听嘅嗰个时代咧，就我觉得已经系有少少嘅过去咗噶啦。咁留低一啲咧，都系一啲真系好中意啦，同埋咧好有情怀嘅，例如好似收音机旁嘅你啦，或者系直播间屏幕前嘅你咁样吓。或者落咗班之后咧，大家有冇谂住去边度浪漫呢？咁啊，落咗班咧，可能就会有些小雨吓，唔紧要啦，雨夜中嘅浪漫啊嘛吓，无论系刮风落雨都有佢嘅浪漫之处喺度嘅。以前点歌咧都系讲点俾边个边个嘅，系咪？系啊，以前系啊，好似呢个一个好似特定嘅公式咁样嘅，我要点俾边个边个，代表我咩咩嘅心情。依家其实都有啊，我哋今日潇洒咧入到嚟咧就话，哎，点俾佢以前咧，唔系点俾佢。初中同学，佢话佢初中嘅同学咧今日结婚啊，为佢感到开心，就点咗首张智霖嘅《现代爱情故事》。系咁，我好记得点解，因为佢比较早入嚟啦，同埋佢嘅嗰个事情咧都比较特别吓。咁依家都可以话点俾边个边个噶，冇乜问题，只不过嗰个人听唔听啫嘛。以前咧，你点俾边个边个咧，嗰个人听到咧会好开心噶嘛。依家咧，可能你话点俾边个边个边个咧，就佢会难啲咯，难听到啲咯。我读六年级嘅时候咧，写个信去电台嘅，可以交笔友嘅。讲起笔友咧，我好记得以前翻小学嘅时候，五六年级咧，我都有一个笔友嘅，真系嘅。已经断咗联啦。翻初中之后咧，就冇写过信啦。但系以前咧，真系好期待嗰封信嘅到嚟，然之后。嗰种心情真係同有少少好似阿妈的情书嗰种呢，又睇起呢部电影啦，係即係好期待呢、这个人嚟写信俾你呢，然后读一读呢个信入面嘅内容啦，同埋呢就好想知道佢近况发生咗即係佢好想知道佢近况啦，同埋想知道佢发生咗啲点样嘅事。点随缘比随缘，随缘会打我，应该唔会嘅，应该唔会嘅。咁我哋马上嚟听歌，张学友嘅《如果爱》。咁呢首歌都系随缘点嘅，系咪啊？如果我冇记错，或者可能我讲错咗，出嚟认领一下。

哇，如果这就是爱啊，非常之温馨温情的一首歌。哦，这首歌是大眼睛点的，是不是？不好意思啊，大家的那个点歌的顺序已经凌乱了。看回时间方面还有大概十分钟不到，可能都可以播到两首歌的。跟着下来的这首歌是郑智化的水手，本身呢就话系想按照大眼睛嘅意愿吓，点一首随缘俾随缘嘅，但系咧佢话诶咁啊，只有温兆伦嘅版本嘅随缘520应应景压场歌系咪我呢首？如果听完你呢首仲有时间咧，会播我嘅歌；如果听完你呢首咧冇时间嘅话咧，咁你呢首歌就系压场嘅歌啦。嗱，林波啦，吓，唔好讲咁多啦，吓，郑智化嘅水手啊。

啦，咁啊，今日唱歌唔系你呢首吓，咁我有一首就系嚟自东山少爷嘅《北京路情缘》啊，咁啊，所以呢首歌咧可能冇办法系完全听得晒啦吓，差唔多啦，仲有几秒钟嘅时间啦，都系五二零去应应景啦。祝大家啦，今晚会有一个好浪漫啦、好 sweet 啦，同埋啦好开心嘅五二零之夜吓。今日嘅外家音乐就同大家听到呢度啦。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啦，各位，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生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

0: 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1: 喂，俾我落去啊！
2: 上啊上啊！
3: 俾我落去啊！
2: 上啊上啊！
3: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2: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我哋要落去啊！
2: 上上啊！
1: 上上上！
2: 落落啊！
1: 落落落！
4: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5: 先落后上，
6: 文明出行。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1: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2: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3: 哦，乖孙，咁啊，因为我哋人类人唔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个个都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4: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6: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7: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早晨啊，表哥。
8: 早晨。
7: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9: 是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7: 是的，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的私家车都停驶一日的话，这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5亿。还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8: 还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的呢就不要出去啦，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同埋排污嘛。
9: 如果可以踩单车的话就不要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10: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11: 妈咪，我要妈咪啊。
12: 咦，咁夜啦，公主是不应该一个人在外面流眼泪的。
11: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12: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11: 啊？为什么啊？
12: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11: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2: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着你的。
11: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咦，点塞车嘅？
1: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0: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2: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0: 礼让斑马线，
2: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返个温暖的微笑，
7: 阳光早晨。
6: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返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8: 你是最好的，加油。
6: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9: 我返工啦，拜拜。
6: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10: 嗨，好耐冇见啦。
6: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11: 真系多谢晒啦！
6: 微笑。

0: 笑是一种无声的亲切的语言，微笑是人同人之间沟通的心灵纽带，树立文明的信念，常挂微笑的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一路听天下，资讯配晚下。工作日下午5:00-5:30，落班路上锁定 FM105.9，高腰综合广播，一路听天下。落班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5:00，一路听天下，锁定 FM105.9，最新资讯听唔够。
3: 好啦，咁啊，时间方面嚟到咗5月20日星期三下午嘅17:05吓，咁啊，欢迎大家啦收听一路听天下嘅节目，我系今日嘅主持赵敏啊。咁啊，出边嘅天气咧就阴阴地噶啦，同大家讲讲下咁高腰气象台啦，同埋高腰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啦，喺16:41咧系发布咗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嘅。咁啊，受到强雷雨云团嘅影响啦，预计未来1-3小时之内咧，我区将会有强降水噶吓。咁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翻一下啦吓。系啦，咁啊，希望大家上班唔系落班路上吓，落班路上啦都可以注意下安全啦吓。咁啊，其实咧根据省嘅气象局啦嘅预计吓，其实喺呢两日啦，广东低层偏南嘅气流势力系逐渐加强。会带来更加多的水气，广东上空的不稳定能量相应增加，中西部市县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落雨的时候可能会伴有一些部分市县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留意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些信息吓，依家应该都系接送小朋友放学啦嘅时间段啦，各位家长朋友们放学嘅放工嘅时间段啦，翻屋企唔好急，一定唔好急吓，咁啊喺路上边注意安全，平平安安归家去。留意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近日高腰区同心全城困境儿童非遗技艺培育项目是正式开班启动的。南岸小双新桥白土大湾五支非遗培训队伍同步成立并且是启动教学。分别开设广府金秀、小双玉桂、新桥杨澜、白土舞狮、大湾武术等特色课程。根据了解下，这个项目是成功入选广东省妇联2026年家庭家教家风项目建设。是以肇庆市唯一立项的同类项目。项目的服务周期就是5月至12月，每月开设2节的非遗课，累计惠及100名的困境儿童，以文化赋能助力孩子们自信成长。5月16日啊，即系早几日啦，2026年高腰区中考招生政策宣传会以及中考赋能专题讲座啦，喺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举行嘅。市招生办权威解读中考志愿填报规则同埋录取机制啦，以及最新嘅升学政策啊，帮助家长同埋考生系理清思路，规避误区。近日由团区委、区教育局、区青少年宫共同主办的粤韵流芳湾区童声高腰青少年宫烛光计划2026-61特色音乐会暨高腰常平惠东青少年宫粤语合唱交流展演完成视频评审。活动自启动以来收到了全区各小学众多粤语童谣以及广府主题歌曲的作品。获得这个个人小组赛的特等奖、1、2等奖以及团体特等奖1等奖的节目将会受邀参加5月30日在高腰区会议中心举行的现场展演。

0: 施工的时间会在5月20号，也即是今日到今年的11月10号。交通管制的措施就是施工路段世纪大道往端州方向拓宽施工是需要占用右侧第一条行车道作临时的管控的。中央分隔带南宜新建则全封闭段，中央分隔带两侧各一条行车道，即是说其实就是如果大桥往南岸方向落桥位那个地方，同埋南岸往端州的月光大桥的那两笪地方都会有一侧车道是用来施工的。所以广大群众一定要注意各路口的指引标志同埋道路的禁停标志，服从交警同埋现场施工人员的指挥，并且选择合理的出行路线同埋时间。
1: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3: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6: 清积水，滅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7: 一路听天下，资讯配晚霞，工作日下午5点到5点半，落班路上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一路听天下。落班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5点，一路听天下，锁定 FM105.9，最新资讯听唔够。
0: 好啦，嚟留意一下省内方面嘅动态先。咁近日啦，广东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3年印发，明确啦要求新建项目优先建设教学楼同埋学生宿舍，增加优质高中嘅学位，强化定向培养，每年啦为院中培养唔少于300名研究生层次嘅教师，严禁抢划薄弱地区院中优秀校长同埋教师，对恶意抢划人才嘅学校停止各类评优评先。在今日广货行天下2026广东荔枝嘉年华活动，在广州是盛大启幕的。吉利市集即吉利市集，荔枝家、新品联名专区等两轮番登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家企业是共同登台的，发布联名的新品。广东是发布全省的荔枝采购，即是叫做咩呢，采购的导图。即意思呢，即如果你想摘荔枝的话，可以睇住呢张地图去摘。产销记第一张图嘅，助力产销实现双向奔赴。又到咗食荔枝嘅季节啦，最近啦係超市都係发现有比较多嘅荔枝上市啦。最新上市应该就係妃子笑吧。我好似喺超市呢见到最多，现时嚟讲係非自少，可能迟啲嘅话呢，一啲嘅稍微迟少少成熟嘅品种呢就会陆陆续续上市㗎喇。岭南佳果下。嚟睇返下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啦，将会喺11月22号啦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系开启首航嘅。首航季嘅航线呢 ,20 号起系正式开售嘅。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华农修缮校内文物建筑时丢弃琉璃瓦，质疑其维修方式不符合规范。对此华农回应，并非民国时期原始建筑构件，会将拆低的完整瓦片清理干净，

0: 并且是偏好流传的。更换的新鸦片采用重新定制同形制新琉璃鸦。在昨天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是正式启用的。该候机楼的服务时间是每日的7:30到次日的6:30。每日14个往返珠海机场的跨境接驳车次，亦即是9:20到22:20。全程的车程大概是去到2小时左右。
1: 目的地不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2: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给我们。
1: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在路上就是夏天最好的答案。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刘邦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5点，一路听天下，锁定 FM105.9，最新资讯听唔够。
1: 好啊，翻到嚟节目当中啊，留意下国内方面嘅消息先。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日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截至到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是6102.2万户，同比增长 5.6%， 私心民营企业是2461.9万户，同比增长 6.9%， 占民营企业总量的 40.3%。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的部门是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最高检日前是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为应对近期的持续强降雨，水利部19日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系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所以最近大家就系都系要留意翻一下，减少户外活动啦，天气方面嘅嗰个情况啦，都系要随时关注嘅。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的强降雨的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在5月19日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五省份应急抢险救灾。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的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5人身亡，10人遇难。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易购换新累计带动相关的商品销售 6069.3 亿元，惠及 8223.4 万人次。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在19号发布通知的，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是可以列入白名单当中。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一方西晋时期的晋高巨丽龟儿侯马瑙金印18号是正式入藏吉林省吉安市博物馆，并且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开的。近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的南极考察是圆满结束。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系落幕的，决赛当中中国 U16 女手以42-25系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七战全胜的战绩系夺冠的。江苏盐城一辆车是发生了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正在休假的消防员徐旺和他的妻子咁啱经过，立即展开救援，成功就将这个司机是救出的。
1: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2: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1: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2: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1: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们一起出发啦。
3: 一路听天下，资讯配晚霞，工作日下午5:00-5:30，落班路上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一路听天下。落班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5:00，一路听天下。锁定 FM105.9 最新资讯听唔够。
0: 首一组国际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9号，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小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富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C火箭成功发射升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的报道，德克兰证券交易所于当日上午的9:00是正式恢复股票交易的。时间80日后，伊朗股市是重新开始。 据泰国媒体19号的报道，泰国内阁

当日系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嘅60日免签入境政策，恢复咧为之前嘅入境标准。好啦，今日嘅一路听天下啦，就同大家讲住咁多先吓。今日系520啦，亦都系送翻一首歌啦，俾今日啦系拉埋天窗嘅各位成双成对嘅啊。呢首歌系钟嘉欣嘅《我结婚了》。呢首歌咧亦都系好多嘅呢一个嘅新娘子啦吓，咪结婚嘅时候啦会播嘅歌啊，非常之感动嘅一首歌吓。咁啊，结束我哋今日嘅一路听天下啦。咁喺听日嘅同样时间5点再同大家见面啦。各位，拜拜。

0: 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0: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收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6: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5: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2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6: 冇错啦，总之放慢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7: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嘅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嘅交通环境。
8: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9: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10: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1: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掀开人生帷幕的是他们，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1: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2: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0: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3: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
4: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的公交车到站，
3: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的面包，
4: 又或者在熟悉的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的歌。
3: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4: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3: 外加1059
4: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3: 生活中的美好，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官邀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爸爸妈妈都去上班啦，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7: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0: FM 105.9 传承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8: FM 105.9 发出情觉无限。

0: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3: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2: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3: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2: 喂，老婆啊，咩事啊？
4: 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2: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4: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2: 一路奔忙，默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3: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0: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 保障矿产资源安全。

0: 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8: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7: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9: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0: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9: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

0: 作正有序开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2: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4: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2: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4: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0: 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州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几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伍子胥谂嚟谂去都谂唔到个出关嘅办法，哎呀，个心啊，好似俾油煎，又好似俾盐腌咁。咪讲话上床瞓觉啦，企都企唔定，喺个房处踱嚟踱去，行到埋窗口，只见天上一轮明月，明月当空，更勾起几多愁绪。又听得风声阵阵，传来远处嘅豺狼夜号，声音凄厉。伍子胥又谂到父兄被杀，妻子自尽，家破人亡，今日暴君凶残，奸臣得令，自己呢日夜困在斗室之中，寸步难行，前途未卜，生死难料。哎呀，这个血海深仇几时才能够报呢？哈哈，这位雄才大略、多谋善断、名满天下的伍子胥，今日束手无策，成晚就行到天光。天光嗰阵呢，东高公就推开门，攞住啲早点入嚟。一见到伍子胥，大吃一惊：哎呀，伍将军，你点解成个样变晒嘅？佢老先生点变啊？哎呀，将军，你一夜之间头发完全白晒啊！啊！东高公就攞咗面铜镜俾伍子胥一照，连佢自己都吓咗一跳，连铜镜都跌咗落地。昨晚仲系黑捽捽嘅头发，只系过咗一夜啫，头发变成雪白。呢、这个就系有名嘅传说：伍子胥过超关，一夜白头。伍子胥见到自己头发都白晒，禁不住放声痛哭：苍天啊，苍天，我大仇未报，已经伤鬓斑白，我点去报仇啊？东高公呢就劝住佢：系呀，将军，应该欢喜至系呀，一夜白头，这个系吉利嘅预兆呢。将军相貌雄伟，边个唔认得你呀？依家头发白咗，就可以瞒得到人，咁过超关就冇咁难啦嘛。我嘅朋友啱啱到咗，老夫嘅计谋马上可以实现咯。伍子胥就有啲唔系几明白噃，东高公就请伍子胥坐低，对佢讲：老夫有个朋友，姓黄袍名立，喺70里外龙洞山隐居。此人身材高大，一貌堂堂，样子同将军有啲相似嘅。老夫已经同佢商量过，佢仰慕将军为人，同情将军嘅际遇，愿意做将军嘅替身。将军就扮做佢个随从，你哋一起出关。守关嘅人呢，一定会以为佢就系伍子胥。到时捉咗佢，将军乘乱就可以过超关啦。伍子胥听到咁讲就话：唔得唔得，为咗救我， 连累咗老先生嘅朋友，我于心不忍，唔得唔得。唉，你放心，老夫自有妙计解救黄普纳。黄普纳系个豪爽仗义之士，又系老夫生死之交，佢已经一口应承啦，将军不必多虑。跟住东高公就请黄普纳入嚟，伍子胥见到佢果然身材相貌都同自己差唔多噃，三个人交谈一番，谈得十分投机。到下昼啦，东高公就攞啲药材就煲咗一煲药，就搽落伍子胥个面嗰度，哇！当堂面色变晒，黄琴琴啊成个病坏咁。伍子胥呢啲头发就由黑变白，面色呢就由红润变到又青又黄，真系成个样变晒啦。于是黄普纳呢就着上伍子胥嘅衣服，伍子胥呢就换咗套乡下人嘅粗布紧身衫裤，公子胜亦换咗套衫，打扮成成个乡村嘅细路咁。到黄昏时分，就准备起程赶路过超关。临走呢，伍子胥就拉住公子胜一起跪低，对东高公拜咗四拜，答谢佢救命之恩。伍子胥就话啦：第日如果有出头之日，一定报答老人家嘅大恩。东高公呢一味啊住拧头，唉，将军咁讲法就错咯。老夫系见到将军三代忠良，含冤落难，故此帮助将军啫。讲乜嘢来日报答啊？起身起身，快快起程，赶路要紧啊！伍子胥同公子胜就跟住黄普纳，三个人呢就未天光就赶到超关。超关是由楚国的司马大将韦越亲自来坐镇的，出入的行人呢一律严加盘查，特别防止由楚国出去吴国的，故此呢凡是由北边向东去的，要逐个对着挂在城墙上的

声，仲一味耷低个头唔敢望人，嗰啲士兵就更加怀疑啦，就喝佢恶高头嚟睇下啦。嗰王普纳呢先至夹一夹个头，嗰啲士兵本来就已经怀疑㗎啦，一睇佢个样，嘿呀，你个样同画出嚟个五几岁嘅相一模一样，呢回仲唔捉到你，捉到五几岁啦。跟住就把人报俾楚国将军韦越听，韦越喺城墙上面一望落嚟，嘿，系佢啦，系佢啦，呢回真系捉到佢啦！即刻下令押解伍子胥上嚟。嗰个王普纳呢，又故意装做惊惶失措，日未有住挣扎，又唔肯上城楼。嗰啲士兵啊，将佢五花大绑嚟都抬上去。哇，捉到伍子胥喎，咁大件事，当堂就震动咗整个超关，守关嘅兵士同出入超关嘅行人，个个要围过嚟睇下呢个大名鼎鼎嘅伍子胥系点嘅样嘅。嗰阵呢，嗰个真嘅伍子胥呢，就趁住乱带埋公子胜就运出超关。哎呀，真係整定伍子胥大命。一来呢，嗰陣呢嗰啲人争先恐后去睇嘢，就秩序大乱。二来呢，伍子胥依家装扮不同，面色又黄又青，满头白发，成个变咗个白夜公咁嘅样，故此係冇人认得佢。三来呢，就既然已经捉咗伍子胥啦，咁守关嘅士卒呢，就个个松咗口气，亦懒得逐个嚟查逐个对啊，居然就俾伍子胥过咗呢道鬼门关，正是你如铁却金钩去，摆尾摇头不再来咯，哈哈，有诗为证：千群虎豹巨雄关，一介亡神已下山。从此东吴添盛气，楚刀兵将不能闲。再讲嗰位镇守超关嘅楚国将军韦越啦，捉到伍子胥啊，心中欢喜咯。哎呀，大功告成，呢回可以领奖啦，赏谷五万石，仲官封上大夫。佢啊吩咐啲士兵，准备押解伍子胥返去楚国京城嚟献功。点知呢，个王普纳呢也未喺度嗌冤枉，我唔系伍子胥啊，我唔系啊，搞错。嗰啲军事呢就报俾将军韦越听，韦越一諗，啊，我亲眼认得你㗎啦，你仲想搞赖过关。等我落营时候睇你仲敢搞赖。韦越就下令押佢嚟亲自审问。嗰、那个王普纳呢一见到个韦越啫，就喺住嗌，将军啊，我系龙洞山隐士王普纳。我的朋友约我来出关来游洒风景，我又冇犯法，为什么做咗我？个将军韦越一听，咦，喂喂喂，乜口音唔多对嘅噃？伍子胥平日声若洪钟，目光如闪电，物依家把声变成咁，好似豆沙喉咁呢？喂，双眼又蒙又冇乜神㗎嘛。哦，咁唔通路途辛苦，风吹日晒，故知变成咁潮水。嘿，唔理你咁多花言巧语，等我落营，到时你就讲老实话㗎啦。啱啱就准备吩咐落营，就喺呢个时候，军事嚟报，我力阳山东高公嚟求见。咁嗰位东高公系名医嚟㗎嘛，又曾经同韦越睇个病，咁韦越呢就吩咐将伍子胥押入里面，请

东高公上嚟相见。东高公一入到嚟咧，就讲：老夫啱啱嚟到呢度，打算出关去游耍。听闻将军立下大功，捉咗逃犯伍子胥，故此特意嚟祝贺。韦越就讲：系，头先啊捉到个相貌都同伍子胥一模一样，哈，知佢又唔肯认喎，因为话捉错咗。诶，将军同伍子胥父子一朝共事，咁唔通连伍子胥都唔认得？认得就认得，不过又好耐冇见面。伍子胥目如闪电，声似洪钟，哈，呢、这个人呢声又细，眼又懵啊！咁唔知系唔系呢一排佢到处逃亡，所以形容潮水啊变成咁嘅呢？东高公就话啦：咁啊，老汉呢亦同伍子胥睇过病，认得佢个样嘅。等老汉望一望，就知道系唔系因为过度辛劳变咗样啊！韦越听到就欢喜啦，好。唉，老先生是名医，一望就知道他是不是因病变成这样的。韦越呢就下令押伍子胥上来，点知那位伍子胥一入到来，见到东高公就大声嗌：哎呀，你个老家伙，你话你害死我，约好啊你等我的嘛，啲过关文牒啊喺晒你度噶噃，依家我啊俾人捉咗，喂，话我系伍子胥。东高公啊咔咔声笑上嚟，哎呀，乜将你当做伍子胥啊？哎呀，唉，将军，你捉错咗咯。佢系我乡间嘅老友黄普纳，喺龙洞山隐居咗十几二十年噶啦。今日同老夫约定，一齐出超关去游览山水。大家约好喺超关等候。啊，点知佢啊咁早就嚟咗，惹出一场大误会添。嗱、啊，将军。过关文牒喺晒呢度，请将军过目。东高公一边讲，一边将身上嘅文牒攞出嚟。嗰、那个韦越一睇，哎呀，有晒过关文牒，手续齐全。再望下嗰个黄普纳呢，头先匆匆忙忙、粒粒咁乱，又欢喜得滞噃，以为真系捉咗伍子胥。依家定咗落嚟睇真啦，哎，边度系伍子胥啊？身材相貌都仲争好远噶嘛！嗰、那个韦越就知道捉错人啦，周身唔好意思，亲自去解开黄普纳身上嘅绳，仲摆为酒席同佢压惊。东高公就讲：，唉，将军系为咗朝廷执法，做事认真。呢种精神就认真，值得老夫敬佩。少少嘅事不必介意啦。韦越呢，后屘呢仲攞咗啲金银嚟送俾东高公同黄普纳，送佢两个出关外嚟到游玩。两个人多谢翻呢，就逍遥自在，出关去游山玩水啦。嗰、那个韦越就即刻下令。马上关闭关门，要严加防守。迟咗咯，呢回已经猛虎离山，蛟龙出海，伍子胥走咗好远啦。嗰个伍子胥死里逃生，过咗超关，脱离险境，心中啊十分高兴啦，放开大步夹，急脚就向住东吴嗰边行去。啱啱行咗五里路远，忽然间迎面撞到个人，手攞住把大刀拦住去路。伍子胥一睇，原来此人叫做左丞，系守超关嘅一个巡城小官，曾经咧跟随过伍子胥父子去打猎嘅，故此咧就认识伍子胥。原来咧，嗰位将军

0: 月呢亦都好稳阵㗎嘛。佢除咗喺超关严加防守之外，佢仲派人流动巡查，睇过有冇漏网。而家左丞呢就奉命喺城外巡查嘅。佢一见到伍子胥大吃一惊，你点过超关啊？你点走出嚟㗎？伍子胥见到只係左丞一个人啫，唉，个心当堂我定返落嚟，就对佢讲：韦将军就知道我有粒夜明珠係无价之宝嚟嘅，佢就要我攞呢粒夜明珠，知我已经送咗俾人啦，故此啊，韦将军派我出关去攞返返嚟。嗰个左丞一听，哈哈，你又真係呃世老哥咩？咁嘅事都有嘅。左丞就攞住大刀讲：楚王有令放走伍子胥嘅全家问斩㗎嘛。咁啦，你返转头，我同你一起去问过主将先啦，到时佢话真嘅，我就放你出去睇啦。伍子胥见到左丞为难自己，亦都板你嘅面，手攞住宝剑讲：喂，如果我同你返去见主将，我就话嗰粒夜明珠已经交咗俾你㗎啦，到时我睇你有口难言，点去分辨？不如咁啦，你就做个人情放咗我，日后好相见喎。左丞就知道伍子胥本事㗎嘛，依家自己一个人啊，点够佢打？只要顺水推舟就卖个人情，放咗伍子胥走。左丞返到去之后呢，立声都唔敢讲啊。咁伍子胥呢，呢回又走甩咗身，知佢又惊住个左丞会返去报，到时如果楚军又追嚟，咁就难办啦。佢即刻带住公子胜急急忙忙运路嚟行，一夜不停，一连行咗几日，哎呀，真係行到筋疲力倦，就嚟到长江边。只见长江万里水滔滔，江上一隻船都冇。伍子胥前有长江阻挡，又惊着后边追兵赶到，心中焦急万分。忽然间见到有隻小船，船上呢坐着一位老渔翁逆水而上。伍子胥个心就欢喜啦，唉，呢回上天保佑，逃过难关啊。伍子胥就大声喺度嗌：老渔翁，快啲渡我过江啊。嗰老渔翁一见伍子胥，就将只船撑埋嚟。点知突然间岸上有人行紧过嚟，嗰个老渔翁见到咁样，又是将船凿开去，向住下游驶去。嗰个老渔翁一边凿艇，一边喺住唱歌仔：眼看日暮近黄昏，芦苇深处会情人。伍子胥一听芦苇深处会情人，佢就会意啦，即刻带住公子胜向住下游嗰边行去。行咗冇几耐，果然见到江边一大片芦苇。伍子胥呢就带埋公子胜匿入芦苇丛中。过咗冇耐，嗰个老渔翁呢果然就嗰只船过嚟啦，一拍埋岸，只见到一片芦苇，就见唔到伍子胥啊！嗰个老渔翁呢又喺住大声唱：芦中人，芦中人，芦苇丛中怎藏身？风平浪静快起行。伍子胥同公子胜听到佢咁唱呢，就即刻喺芦苇丛中捐翻出嚟。两个人就上咗老渔翁隻船，老渔翁将啲竹竿一撑，嗰隻船仔好似支箭咁离开岸边，飞快就开走咗啦。唔使一个时辰，小船就泊过对岸啦。过咗长江天险， 伍子胥啱啱抽啖大气，唉，总算又过咗关。忽然间个老渔翁嗌一声：伍将军，
1: 系呢回放心啦。
0: 嗰、那个伍子胥一听啊，个心当堂打突，吓乜原来你认得我噶？
1: 哈哈，
0: 老汉喺超关就见过你嗰张画像，你个样啊，边个唔认得啊？伍子胥见到咁呢，亦都不敢相瞒，就将楚王无道听信谗言杀害忠良嘅事讲出嚟俾个老渔翁听。嗰位老渔翁一边听一边摇头叹息，安慰几句之后呢，老渔翁就讲：将军啊，好耐冇食嘢㗎啦，肚饿㗎啦啩。咁啦，老汉就入村搵啲嘢嚟俾将军充饥。嗱，你哋就喺树脚等我一阵吓。讲完呢，老渔翁呢就将只船就绑喺杨柳树下，佢就攞住酒壶，仲玩咗个竹篮就入村。伍子胥呢就坐喺树脚处等啦嘛，等下等下，等咗好耐都唔见人嚟噃。伍子胥惊起上嚟啦，哎呀！人心难测噃，唔通呢个老渔翁变心去带人嚟捉我？伍子胥即刻带住公子胜就走去附近嘅芦苇丛中匿埋。过咗一阵，那个老渔翁呢就攞咗一壶酒，就攞咗竹篮嘅饭菜翻嚟啦。喺树脚下见唔到伍子胥，那个老渔翁啊，即刻去到芦苇丛旁边就大声嗌。卢中人，卢中人，你何必匿埋喺芦苇丛中啊？我唔会卖咗你嘅。个伍子胥呢喺芦苇丛中就装出嚟，只系见到老渔翁一个人啫，咁佢先至放心，拉住公子胜啊出翻嚟。老渔翁就话啦：系呀，我好心入村去搵酒饭嚟俾你充饥。你都唔信我就匿埋，唉，老公公多多见谅，伍某条命都系靠老公公搭救嘅，点敢怀疑老公公啊？只不过我饱经忧患，有如惊弓之鸟，故此不得不敢啊啫。嗰个老渔翁就攞出饭菜同埋壶酒嚟，同伍子胥、公子胜三个人就饱餐一顿。伍子胥呢就拜别老渔翁，佢心中感激万分，就将身上嗰把宝剑取落嚟，双手奉上。老公公，呢把宝剑系当年楚王赐俾我祖父嘅，已经珍藏三代。宝剑嘅柄上边仲镶有七粒钻石，价值黄金百两，今日就将呢把宝剑送俾老人家，报答救命之恩。嗰、那个老渔翁啊，咔咔声笑，哈哈哈哈，唉，你都知噶啦，楚平王出令捉到你呢，就掌谷五万石，官封上大夫，咁大嘅荣华富贵啊，老汉都睇唔在眼。唔通你嗰把价值百两黄金嘅宝剑，我仲会要咩？你长途跋涉，冇把剑旁身啊，点得啊？老汉要埋你啲咁嘅嘢，有咩用处啊？你留翻佢，留翻佢自己用啊！
2: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3: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4: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5: 我等待，我希冀。
3: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5: 无论战胜，
4: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3: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0: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1: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3: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嘅历史。内容主要系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嘅执政生活，所叙述嘅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少明播讲。
4: 伍子胥除低宝剑送俾个老渔翁嚟到报答佢，老渔翁就唔要嘅呢支宝剑。咁呢件事呢，后人呢就传为美谈，相传依家喺武昌东北通淮门外。有个古迹叫做解剑亭，就是纪念伍子胥这件事。那个伍子胥见到那位老渔翁不肯要自己的宝剑，心中就更加敬佩，他就跪低说，老公公既然不肯受我的宝剑，那就求老公公讲个名给我听，等我铭记在心，第日一定报答老人家的大恩大德。点知伍子胥这么讲，个老渔翁发火了，喂，你睇错人咯，老汉虽然是穷，但是个顶天立地之人，因为见到你含冤受屈，故此渡你过江。哦，你以为老汉是贪图你的报答咩？伍子胥就话，老公公千祈咪嬲，我并非是这样的意思，老公公施恩不忘报，只是我受了这么大的恩德，衷心感激，故此求老人家留个名给我，等我铭记在心啫。那老渔翁见到伍子胥一定要问，他就叹了口气说，唉，今日萍水相逢，你又要逃难远走他方，我呢日夜轻舟，浪迹天涯，四海为家，仲记住个名来做乜啊？万一真是有缘相会，咁啊，到时我就叫你一声卢中人，你就嗌返我一声老渔翁咁就得啦。伍将军保重保重啊。讲完呢，老渔翁跳落船，竹竿一撑，条船就开走咗啦。伍子胥忽然諗起，哎呀，要稳阵啲好噃。佢就喺岸边大声嗌，老公公啊，如果有追兵追嚟，老公公千祈咪话见过我啊。哎呀，伍子胥啊，伍子胥，你一句话就害咗你嘅救命恩人咯。原来嗰位老渔翁性情十分倔强，佢救咗伍子胥，又去攞酒菜嚟俾佢食，唔肯受佢嗰支宝剑，连姓名都唔肯讲俾佢知。点知依家伍子胥呢临走仲要嘱咐，叫唔好泄露秘密喎。哎呀，你分明系唔信任我，惊我返去报信嘅啫。唉，我敢嚟对待你，你仲唔信我，枉费我一片好心喎。如果真係喺地度有追兵捉到你，咁到时我就水洗不清啦。好啦好啦，你放心啦。嗰个老渔翁突然间整返自己隻船，投江自尽。 伍子胥眼望住自己嘅救命恩人咁嚟死咗，心中十分内疚，就跪喺树拜咗四拜。唉，我因为你而得救，而你因为我而死，我之过，我之过啊！伍子胥喺江边喊咗场，就带住公子胜一路行，就一路乞食，千辛万苦，然后就去到吴国嘅边界洛阳嗰个地方。两个人呢都已经饿到软晒，唔会行。喺江边呢，就见到有个女子喺处洗紧嘢。原来呢系个纺纱嘅女子，而家喺江边款纱。个女子身边呢仲放住个竹篮，里面呢就摆住一拨饭，一碟青菜。伍子胥就上前嗌咗声：夫人啊，你好心俾碗饭周济下我啦！那个女子一听有男人对佢讲嘢，吓到耷低个头，成身打冷震。原来呢个女子呢今年已经30岁，因为家中有个老母亲有病要佢奉养，故此依家都未曾出嫁。咁旧时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男人就三妻四妾都得，女人呢就诸多限制，所谓男女授受不亲，特别一个未出嫁的女子唔准同男人讲嘢㗎噃。何况依家又喺郊外河边孤男寡女，万一俾人见到你同一个陌生嘅男人讲嘢，咁就名誉扫地，一生要受人讥笑辱骂噶啦。故此嗰个女子呢就唔敢答嘴，一味耷低头开始洗嘢。伍子胥呢，哎呀，实在饿得太厉害啦，佢又喺度哀求：夫人，我系逃难流落到呢度，几日未食过嘢，求你救我同呢个细路仔一命啦！那个女子听见咁讲，讲得咁凄凉，就拧转头一望，见到伍子胥虽然饿到形容憔悴，但系个样仲系十分威武，一副男儿气概。那个女子就有啲唔忍心啦，佢就将篮里面嗰啲饭菜攞出嚟俾伍子胥。伍子胥同公子胜呢已经饿到狂晒㗎喇，一接到饭钵即就狼吞虎咽，大啖大啖咁嚟吞。只食咗几啖呢，伍子胥一諗：哎呀，呢位好心嘅女子亦係个穷苦人家，食晒佢嘅咁唔得㗎噃。就忍住口剩返一半，就还返俾呢个女子。嗰位款纱女子呢就话：睇你哋嘅样子好似要行好远路嘅，唉，你就食晒佢系啦。伍子胥同公子胜两个就即刻将剩返嗰啲饭通通食清光。食饱饭啦，伍子胥就对嗰位女子讲：多得你，多得你救命之恩，我永世不忘。我系个俾人追捕嘅落难之人，望你千祈唔好对人讲话见过我啊！那个女子啊，只系长叹一声：唉，你放心啦，我系个未曾出嫁嘅人，今日同一个素不相识嘅男人讲咁多嘢，仲送饭俾你食，如果俾人哋知道，仲有乜面做人啊？你快啲离开呢度啦！伍子胥再三多谢之后，就啱啱行咗几步脚啫，见个女子突然抱住嚿大石头跳咗落河自杀死咗啦。呢位好心肠嘅女子真係死得可怜啊！唉，你话旧时封建社会几咁唔公平啊？男人就可以三妻四妾，可以随意玩弄女人，之妇女呢 同男人傾幾句嘢，好心送碗飯俾人食救人一命啫，就叫做有失禮教，冇面目見人，搞到呢位款沙女子要自殺。救禮教真係害人不淺啊！伍子胥見到個女子投江自殺，知道佢係為自己而死，伍子胥淚流滿面，出力咬損自己嘅手指，用鮮血喺路邊一嚿大石頭處寫咗20个字：你款沙，我行乞，我飽食，你投河。10年之後，千金報德。唉，人都死咗啦，10年之後，你千金嚟到報德。呢啲呢都无非係表示下自己感激之情喺啦。伍子胥寫完之后又驚住俾人睇见，就用泥土冚住嚿石，然后就带住公子胜离开江边，又行咗300几里路，就到咗吴国吴吹嗰个地方。在吴吹的地方，无亲无戚的周围游呢浪荡，就去了一条小巷，见到街上两个人在打交，只见一个大汉身材高大，成只牛股咁嘅，好像卧虎擒羊咁，揿着一个大只佬在打，一边打就一边在闹，睇你仲敢唔敢横行霸道，到处欺负人啊！俾佢打个大隻佬呢，一咩就嗌救命。旁边睇打交啲人呢，就驚住打出人命嘛。7、8个人呢嚟拉呢个大汉。哇，咁多人都拉佢唔喐嘛。拉咗个几下呢，佢发啲火上嚟，大喝一声：行开！呢个坏蛋，今日老子就要打佢个半死。哇，嗰把声好似行雷咁嘅。劝交嗰啲人呢，走都走唔切。睇白呢个挨打嘅都实冇命啦。忽然间有个女人喺路边一间屋仔里面嗌出嚟：转住，唔好打人，返入嚟。嗰大汉一听呢，即刻乖乖咁松手，起身就返入屋。伍子胥觉得奇怪啦，就问旁边嘅人：点解你要咁粗壮嘅勇士啊，咁怕女人嘅？哎呀，你搞错啦，是佢母亲叫佢返入去啊。呢位勇士就叫做专诸，是我哋呢度最出名嘅勇士嚟㗎。佢力大无比，为人就讲义气，好打不平。佢为咗朋友啊万死不辞㗎。呢头先呢个大隻佬啊，似住大隻横行霸道，是市场一霸嚟㗎。故此呢，就俾专诸打咗一餐。专诸呢个人啊，发啲脾气上嚟唔要命嘅，边个都管佢唔掂。唯独是呢，佢系最孝顺佢老母嘅。你睇啊，嗱，头先佢阿妈一嗌啫，佢即刻就翻扯噶啦。伍子胥听到咁讲呢，就话：啊，专诸唔单止系有勇，而且系有德之人噃。第日。伍子胥就去专诸屋企登门拜访，想同专诸交朋友。两个人呢就一见如故，意气相投，越谈就越投契。伍子胥又讲起自己嘅冤仇，专诸就听到咬牙切齿，而一刀就劈咗楚平王，一拳就打死卑无极。专诸呢又留住伍子胥喺住住一晚，咁仲带伍子胥入后堂拜见母亲。佢母亲亦都敬重伍子胥为人，於是呢伍子胥就同专诸两个就结拜为兄弟。嗰晚两个一直傾到天光，伍子胥呢就想话去吴国嘅京城去求见吴王， 嚟到借兵攻打翻楚国。

专诸呢就劝住佢，唔好啊，你唔好去见吴王啊。吴王呢个人骄横又好大喜功，唔系个英明君主嚟嘅，不如去投靠佢个堂兄弟公子光仲好。点解专诸要劝伍子胥唔好去拜见吴王，要去投靠公子光呢？咁呢度呢就要从头说起啦，就要讲一讲吴国嘅事啦。原来呢喺春秋初期，吴国呢只係楚国嘅一个属国，后尾先逐渐强大。到咗楚共王嗰陣，吴国呢就自称为王，呢个就係吴王寿梦。吴王寿梦呢是一个有作为嘅人嚟嘅，佢就整顿内政，操练兵马，使到吴国呢日渐强大。嗰陣呢晋国呢就为咗利用吴国去打楚国，就派咗楚国投降过嚟一个大夫叫做毛神嘅，就带住一队兵车去教吴国人射箭、驾驶兵车、行军打仗。咁吴国呢本嚟呢打仗就好勇猛，特别系打水战就更加熟手。依家呢又学埋用兵车嚟到打仗，咁就水陆两种打法都熟习，就更加厉害啦！不但收复咗附近好多小诸侯国，收降咗好多部族，就连楚国都经常挨佢打嘅。嗰阵呢，除咗周朝天子称王之外，天下就只有楚国同吴国称王嘅。只不过吴国呢又冇楚国咁强大，地处偏僻，又冇同中原来往，故此中原嘅诸侯呢就唔承认佢啦。咁嗰位吴王寿梦呢，佢有四个仔噃，大仔叫做朱凡，二仔叫做余仔，三仔叫做余美，最细嘅仔呢就叫做季札。咁呢四兄弟里面呢就个细仔季札就最有贤德。咁吴王寿梦呢就本嚟想传位俾季札嘅，点知呢个季札呢有皇位佢唔肯坐，一味唔肯接，要让俾啲大佬做，咁就搞到个吴王寿梦呢亦冇佢办法。后尾吴王寿梦临死嗰阵啦，就吩咐自己四个仔：你哋四个最有贤德、最有本事嘅系季札，佢如果当上大王，吴国就会更加强盛。唉，这季札就硬系唔肯，佢话自己最细，要让兄长嚟到做。既然系咁，为父死咗之后，就由朱范接我个位。朱范之后，就由细佬余祭嚟接。余祭之后，再传俾余美，最后就传俾季札。吴国大王嘅皇位只准传俾细佬，就不准传俾自己嘅仔。传帝不传儿，记住啊！如果边个唔按照咁做，就系不孝之子。咁后尾呢，吴王寿梦死之后，大哥朱范呢就要遵照父亲嘅意思，就提出嚟自己唔接皇位啦，要即刻将个位让俾细佬季札。季札呢就点都唔肯。他说父王在世我都不敢做，现在父王归天，我即刻就占了兄长的王位。

为，咁仲成乜体统啊？如果大哥一定要逼我做，咁我宁可走去第二国避难去啦。咁啊，大哥朱凡呢冇办法，就只好接咗个皇位。哈、啊！呢四兄弟就确实系唔简单噃。嗰阵呢，你楚国你又唔使计啦，兄弟父子互相残杀嚟到争皇位嘅。中原诸侯呢，好似晋国、齐国，亦都系兄弟之间有你冇我，大家嚟到争君位。知呢个文化落后，被人称为蛮族嘅吴国呢，呢四位公子不但唔争，反而你推我让。咁喺春秋时代啊，有皇位都唔抢嘅呢，咁啊确实都几难得噃。咁呢位大哥朱凡做咗大王之后呢，佢就心问諗，我如果係长命，咁到我死咗先传俾二弟，二弟又传俾三弟，三弟死咗之后呢，然后先轮得到最细嘅贵侄喎，咁等到几时啊？哈，嗰、那个朱凡为咗快啲传位俾个细佬，佢就亲自带兵去攻打楚国，冲锋陷阵，奋不顾身。唉，好快就战死沙场。咁按照吴王寿梦嘅遗嘱呢，大哥死咗，咁就二哥余祭嚟到接位。那个二哥余祭呢就话：我知道大哥嘅心意，佢敢嚟死法，无非系想快啲传位俾贵侄嘅啫。唉，佢系有意轻生。呢位二哥余祭呢，佢系半夜祷告上天，想快啲死，快啲传位俾个细佬。咁有啲大夫呢就睇唔过眼啦，就话：大王，人人都想自己长命，大王反而想早啲死，唉，咁啊太过不近人情咯。余祭就话：我哋开国嘅祖先，就因为废长立幼，所以成大业。依家我哋兄弟四个，如果个个都咁长命，一个传一个，等传到贵侄嗰阵，唉，贵侄都怕已经老啦。贵侄系个有德有才之人，如果佢做咗大王，对国家有好处。故此，我啊想快啲死啫。嗰、那个余祭呢？又亲自带兵去攻打越国，打咗个大胜仗，点知呢，嗰晚佢饮醉酒，就俾越国一个俘虏杀咗。咁二哥又死埋啦，就传位呢就传到三哥夷媚嗰度啦嘛。夷媚呢日尾要让我细佬贵侄嚟做，贵侄就梗係唔肯啦。夷媚呢就封咗贵侄做大夫，就将国中嘅大事呢就交晒俾贵侄嚟到处置。啊，各位吴王寿梦啊，确有眼力噃。呢、这个细仔贵侄确系本事，佢一当上大夫，执掌国政呢，一方面息兵安民，另一方面呢又打破吴国闭关自守嘅局面，佢要同列国交好，佢亲自去出访晋、齐、鲁、郑、魏、徐咁多个诸侯国。贵侄无论去到边度，都受到诸侯同大夫嘅尊敬，人人都敬佩佢，话佢有才能、有学问、有德行。呢贵侄去到鲁国嗰阵呢，就听咗列国嘅音乐，啊，佢一一品评，讲得十分精辟透彻，连当时号称最懂得礼乐嘅鲁国人呢，亦都佩服咗佢，称佢为知音。贵侄去到齐国，就同著名嘅相国晏子结成好朋友；去到郑国，就同子产结为知己，仲互相交换礼品嚟到纪念。去到晋国呢，就同赵武、韩起来往密切。
去到个小小嘅

0: 徐国，佢拜见徐国国君嗰阵呢，徐国国君呢，一连就望咗几眼贵泽身上嗰把宝剑，面上呢仲流露出好羡慕嘅神情。贵泽就知道呢位徐国国君呢好欣赏自己呢把宝剑，就想徐落嚟送俾佢，只系谂住仲要去第啲国家拜访嘛。唔带住把宝剑就唔得㗎，所以呢就諗住等返转头嗰阵先送俾佢。咁大家都冇出声，一个就冇问攞，一个呢亦冇话送。分别之后呢，贵泽就继续去访问，后尾就返嚟徐国，就打算呢将呢把宝剑呢送俾徐国国君。点知呢位国君就啱啱死咗，贵泽就即刻去坟墓嗰处拜祭，拜祭完啦，贵泽就解下身上嗰把宝剑，就挂喺墓旁嘅树上。贵泽嘅随从就奇怪啦，徐国国君已经死咗啦，公子点解仲将剑留喺度呢？贵泽就讲啦，我知道徐国国君就好鍾意呢把宝剑，我当时虽然冇出声，自我心中已经应承咗送俾佢。而家佢人虽然死咗，但係不能失信用啊。由于贵泽嘅人咁厚道咁讲信义，因此呢就更加受人尊敬，连当时嗰位大圣人孔夫子呢亦都称赞贵泽，话佢系个懂得礼法、有道德嘅人。咁贵泽呢就因为同中原嘅诸侯交好，咁吴国呢就吸收咗中原嘅文化，国家呢就更加一日一日强盛起嚟啦。咁嗰位三哥夷未呢就只系做咗四年大王，又得咗个病。臨死嗰陣就遵照父亲嘅吩咐，要将皇位就传俾贵泽。点知呢个贵泽呢佢仲系唔肯做。佢话我早就讲咗唔愿意当大王啦，虽然系先君之命，我亦不敢服从。唉，富贵于我有如秋风过耳啫。我三哥夷未呢就系都要自己嘅细佬做，搞到个贵泽呢就偷偷走咗去匿埋。唉，咁就冇晒办法。夷未死咗之后，本来就应该兄终弟及，细佬做㗎。咁而家细佬贵泽都唔知走咗去边度，咁就边个嚟做好呢？按旧时嘅法制呢，皇位呢就一代一代传落嚟嘅。大王死咗就大仔做，个大仔死咗呢就留俾个大孙做，一代一代传落去嘅，所谓长子嫡孙咁传落去。至于吴王寿梦呢就唔按呢条规矩做，要佢啲仔传俾细佬，唔好传俾孙，要兄终弟及。咁依家呢细佬贵泽就走咗去啦，搵边个嚟做呢？呢一回呢卒之就惹出一场大乱出嚟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嘅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八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因地制宜做好增绿文章，要统筹利用绿化空间，以地定绿，以水定绿，因地制宜做好增绿文章，宜树则树，宜草则草。习近平2026年3月30日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讲话。
1: 5月18号，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爱国卫生运动等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要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全力攻坚，抓好大排查、大整改、大教育、大执法、大治理，构建全市上下协同联动、齐抓共管的大生态环保工作格局，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要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推动形成一批制度成果，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步伐，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要扎实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抓好蚊媒滋生地排查清理，切实做好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防控，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市民群众加强环境清洁与个人防护，共同营造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市领导申奥、谢桂坤、邹莹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高腰区委书记陈德培、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区领导冯爱坤、吴秀雄、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高腰区委小礼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5月19日，肇庆市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暨普法赋能法治一起主题普法活动在金利镇中安智谷举行。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关键出席活动时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坚持以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主动服务，精准发力，整合法律服务资源，形成经济发展到哪里，法治保障就跟进到哪里的生动局面，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法治保障。活动通过观看民法典主题 MV、 专题宣讲、法治舞台剧等形式，结合企业常见法律风险解析法律要点，生动展现基层法治护航实践。现场还设置了法律咨询区，工作人员派发法治礼包，征集普法需求，为企业员工提供面对面法律咨询服务。此次活动是普法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

0: 将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推动普法赋能、法治一体，形成长效机制，以法治力量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1: 此次民法典普法让我们企业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学会用法律防范经营风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今后我们将把民法典知识融入管理、用工、合同等各环节，做到依法经营、合规发展。
2: 此次普法让我们对法律边界、债权划分、风险防范意识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增强我们的法治意识，为企业经营建筑法律防线，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备受新人青睐的浪漫告白吉日。今天，高邀区民政局国桥公园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热潮，大批新人专程前往领证结缘。在充满爱意的美好日子里，定格专属幸福，缔结美满良缘。
0: 清晨一时，婚姻登记大厅内便暖意融融，人气十足。前来领证的新人们手捧鲜花，衣着精致，伴着亲友的祝福，有序等候办理业务。为全力应对登记高峰，登记处全开所有业务窗口，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提速增效，严谨细致做好材料核验、信息录入、证件办理等全流程工作。新人们认真填写结婚登记相关文书，一笔一画写下对彼此的深情告白，也许下相守一生的美好心愿。不少新人提前线上预约排号，满心欢喜奔赴这场浪漫仪式。活动现场温情氛围拉满，区民政部门还精心举办520集体颁证仪式。在庄重温馨的氛围中，新人们共同许下神圣婚姻誓言，感受婚姻赋予的责任与幸福。此外，现场贴心开设免费便民摄影服务，定格新人领证甜蜜瞬间，赋予婚姻满满的仪式感。
5: 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平平安安的，然后幸福一生，然后我们的宝宝也能平平安安的。
6: 520这个节日非常好，第二就是为了以后老公就是能记住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7: 希望我们以后都可以相亲相爱，
6: 永远都在一起啊我们。
0: 此外，区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也进驻登记现场，常态化开展免费婚前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面对面科普科学婚育知识，为新人的美满婚姻保驾护航。
5: 现场都有免费的婚检，我们都来大概看一下，挺好的一个体验的。
0: 为切实保障520婚姻登记服务有序暖心开展，区民政部门提前统筹谋划多项便民暖心举措，提前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发布登记预约须知、办事流程及所需材料，引导错峰办理，同时优化窗口办事流程，提升登记办理效率，以有温度、高效率、优服务的民政举措，全力守护新人幸福时刻，用贴心服务助力每一对新人开启幸福新生活。
8: 区民政局利用国桥公园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打造公园式的婚姻登记机关，成为了广大青年朋友的网红打卡点。那么今天也是办理结婚登记的高峰期，我们也相应采取了增加服务人手、延长服务时间、优化服务流程等措施，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使今天来到办理结婚登记的群众都能够快速便捷地拿到结婚证。
4: 当前2026年冠旭电子可丽尔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激战正酣，肇庆足球队抢抓晚间训练时机，以饱满状态打磨技战术，锤炼团队默契，全力备战下一阶段关键赛事。
0: 夜幕低垂，肇庆市体育中心的球场灯光璀璨，训练场上一派火热，球员们挥洒汗水，全力以赴，有序开展专项技战术等训练科目，场上配合默契十足，团队协作氛围浓厚。球队常态化组织夜训，让队员们利用课余、业余时间持续提升竞技水平，时刻保持最佳备战状态。记者了解到，队内多数球员还是在校学生， 大家在兼顾繁重学业的同时，

0: 主教练嘅战术，然后一步一步打磨。
1: 通过一场一场咁样去比赛啦，然后将我哋金利足球独有嘅一啲足球精神，譬如低调踏实、务实敢打敢拼、唔轻易放弃嘅一啲精神都通过一系列嘅比赛咁样去展现出嚟。然后我觉得我哋今年嘅足球嘅优势喺继承咗南派人嘅一啲譬如脚底比较好，然后技术相对细腻一啲，包括一啲小范围嘅传接啊、配合啊，亦都打得比较流畅。
2: 新一轮赛事的号角即将吹响，肇庆足球队将传承本土足球文化底蕴，以昂扬斗志迎接后续强敌，在绿茵赛场奋勇争先，充分展现肇庆足球的风采与力量。
3: 咁而家赛程打咗三轮啦，咁接住落嚟我哋第四轮嘅比赛咧，亦都系遇到非常之强劲嘅对手。咁今个礼拜我哋亦都系继续去加强呢个队伍嘅训练，同一个磨合度啦，同埋佢哋球员个人嗰种短板啦，我哋都会系针对性咁样去提升嘅，亦都希望佢哋能够通过训练去吸收到更多嘅内容，到时打呢个佛山队嘅时候能够系呈现出嚟啦。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常锻炼有望延缓大脑退化的进程。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特拉斯西南医学中心最近发布的一项新研究指出，每周锻炼身体数次，特别是进行有氧运动，可能有助于延缓阿尔茨海默症，即是老人痴呆症高风险人群的大脑退化进程。德克萨斯大学特拉斯西南医学中心研究人员领衔的研究团队对70名年龄55岁及以上存在记忆问题的参与者进行了一项临床试验，他们被分为两组，一组每周进行4到5次，每次持续至少半个钟的有氧运动，另外一组只是进行拉伸训练。结果显示，两组参与者在试验期间的记忆和解决问题等认知能力基本是相同的，但大脑扫描显示有氧运动组大脑海马体的体积减少的速度更加之慢。研究人员指出，与其他类型的锻炼相比，大脑当中存在的淀粉样蛋白的受试对象对有氧运动更加敏感。尽管有氧运动无办法避免海马体变少，但是通过运动降低萎缩的速度仍然是很有意义的。好了，这期的爱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2: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3: 1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4: 爱家1059，
3: 爱家1059，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3: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2: 请留低，
3: 因为
2: 这个是你的选择，
4: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1: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3: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5: FM 一零五点九
4: ，FM 一零五点九，
5: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4: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因地制宜做好增绿文章，要统筹利用绿化空间，以地定绿，以水定绿，因地制宜做好增绿文章，宜树则树，宜草则草。习近平2026年3月30日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讲话。
6: 5月18号，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爱国卫生运动等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
7: 会议强调要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全力攻坚，抓好大排查、大整改、大教育、大执法、大治理，构建全市上下协同联动、齐抓共管的大生态环保工作格局，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要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推动形成一批制度成果，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步伐，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要扎实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抓好蚊媒滋生地排查清理，切实做好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防控，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市民群众加强环境清洁与个人防护，共同营造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市领导申奥、谢桂坤、邹莹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高腰区委书记陈德培、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区领导冯爱坤、吴秀雄、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高腰区委小礼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5月19日，肇庆市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暨普法赋能法治一起主题普法活动在金利镇中安智谷举行，

0: 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关键出席活动时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坚持以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主动服务，精准发力，整合法律服务资源，形成经济发展到哪里，法治保障就跟进到哪里的生动局面，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法治保障。活动通过观看民法典主题 MV、 专题宣讲、法治舞台剧等形式，结合企业常见法律风险解析法律要点，生动展现基层法治护航实践。现场还设置了法律咨询区，工作人员派发法治礼包，征集普法需求，为企业员工提供面对面法律咨询服务。此次活动是普法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将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推动普法赋能法治一体，形成长效机制，以法治力量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1: 此次民法典普法让我们企业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学会用法律防范经营风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今后我们将把民法典知识融入管理、用工、合同等各环节，做到依法经营、合规发展。
2: 此次普法让我们对法律边界、债权划分、风险防范意识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增强我们的法治意识，为企业经营建筑法律防线。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备受新人青睐的浪漫告白吉日。今天高邀区民政局国桥公园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热潮，大批新人专程前往领证结缘，在充满爱意的美好日子里定格专属幸福，缔结美满良缘。
0: 清晨一时，婚姻登记大厅内便暖意融融，人气十足。前来领证的新人们手捧鲜花，衣着精致，伴着亲友的祝福，有序等候办理业务。为全力应对登记高峰，登记处全开所有业务窗口，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提速增效，严谨细致做好材料核验、信息录入、证件办理等全流程工作。新人们认真填写结婚登记相关文书，一笔一画写下对彼此的深情告白，也许下相守一生的美好心愿。不少新人提前线上预约排号，满心欢喜奔赴这场浪漫仪式。活动现场温情氛围拉满，区民政部门还精心举办520集体颁证仪式。在庄重温馨的氛围中，新人们共同许下神圣婚姻誓言，感受婚姻赋予的责任与幸福。此外，现场贴心开设免费便民摄影服务，定格新人领证甜蜜瞬间，赋予婚姻满满的仪式感。
5: 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平平安安的，然后幸福一生，然后我们的宝宝也能平平安安的。
6: 520这个节日非常好，第二就是为了以后老公就是能记住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7: 希望我们以后都可以相亲相爱，
6: 永远都在一起啊我们。
0: 此外，区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也进驻登记现场，常态化开展免费婚前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面对面科普科学婚育知识，为新人的美满婚姻保驾护航。
5: 现场都有免费的婚检，我们都来大概看一下，挺好的一个体验的。
0: 为切实保障520婚姻登记服务有序暖心开展，区民政部门提前统筹谋划多项便民暖心举措，提前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发布登记预约须知、办事流程及所需材料，引导错峰办理，同时优化窗口办事流程，提升登记办理效率，以有温度、高效率、优服务的民政举措，全力守护新人幸福时刻，用贴心服务助力每一对新人开启幸福新生活。
8: 区民政局利用国桥公园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打造公园式的婚姻登记机关，成为了广大青年朋友的网红打卡点。那么今天也是办理结婚登记的高峰期，我们也相应采取了增加服务人手、延长服务时间、优化服务流程等措施，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使今天来到办理结婚登记的群众都能够快速便捷地拿到结婚证。

0: 利用课余、业余时间持续提升竞技水平，时刻保持最佳备战状态。记者了解到，队内多数球员还是在校学生，大家在兼顾繁重学业的同时，始终坚守训练场，从不轻易缺席训练，这份执着与拼搏的精神令人钦佩。
1: 我平时呢就在南京读书，但是家乡需要我，我必定全力以赴回来为家乡而战，因为家乡培养了我，到我有能力了，有能力，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都要回馈家乡。而我感觉还算理想，但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跟着都是首先要努力地投入训练，然后按照主教练的战术，然后一步一步打磨。
2: 通过一场一场咁样去比赛啦，然后将我哋金利足球独有嘅一啲足球精神，譬如低调踏实、务实敢打敢拼、唔轻易放弃嘅一啲精神都，通过一系列嘅比赛咁样去展现出嚟。然后我觉得我哋金利嘅足球嘅优势喺继承咗南派人嘅一啲譬如腳底比較好，然後技術相對細膩一啲，包括一啲小範圍嘅傳接啊、配合啊，亦都打得比較流暢。
0: 新一輪賽事的號角即將吹響，肇慶足球隊將傳承本土足球文化底蕴，以昂揚鬥志迎接後續強敵，在綠茵賽場奮勇爭先，充分展現肇慶足球的風采與力量。
3: 咁而家賽程打咗三輪啦，咁接住落嚟我哋第四輪嘅比賽呢亦都係遇到非常之強勁嘅對手。咁今個禮拜我哋亦都係繼續去加強呢個隊伍嘅訓練，同一個磨合度啦，同埋佢哋球員個人嗰種短板啦，我哋都會係針對性咁樣去提升嘅，亦都希望佢哋能夠通過訓練去吸收到更多嘅內容，到時打呢個佛山隊嘅時候能夠係呈現出嚟啦。
4: 各位觀眾，如果您還想獲取我台更多的新聞資訊，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常锻炼有望延缓大脑退化的进程。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特拉斯西南医学中心最近发布的一项新研究指出，每周锻炼身体数次，特别是进行有氧运动，可能有助于延缓阿尔茨海默症，即是老人痴呆症高风险人群的大脑退化进程。德克萨斯大学特拉斯西南医学中心研究人员领衔的研究团队，对70名年龄55岁及以上存在记忆问题的参与者进行了一项临床试验。他们被分为两组，一组每周进行4到5次，每次持续至少半个钟的有氧运动，另外一组正是进行拉伸训练。结果显示，两组参与者在试验期间的记忆和解决问题等认知能力基本是相同的，但是大脑扫描显示，有氧运动组大脑海马体的体积减少的速度更加之慢。研究人员指出，与其他类型的锻炼相比，大脑当中存在的淀粉样蛋白的受试对象对有氧运动更加敏感。尽管有氧运动没办法避免海马体变少，但是通过运动降低萎缩的速度仍然是很有意义的。好了，这期的外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外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3: 爱的声音，
4: 爱的声音，
3: 家的感受，
4: 家的感受，
5: 爱家1059。

等等，要给你歌唱半生，祝福各样好运。一发一发，爱恋与工作

0: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1: 春色
2: 云淡风轻过五天，
1: 夏日
2: 夜合花开香满庭，
1: 秋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因地制宜做好增绿文章，要统筹利用绿化空间，以地定绿，以水定绿，因地制宜做好增绿文章，宜树则树，宜草则草。习近平2026年3月30日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讲话。
6: 5月18号，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爱国卫生运动等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
7: 会议强调要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全力攻坚，抓好大排查、大整改、大教育、大执法、大治理，构建全市上下协同联动、齐抓共管的大生态环保工作格局，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要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推动形成一批制度成果，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步伐，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要扎实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抓好蚊媒滋生地排查清理，切实做好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防控，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市民群众加强环境清洁与个人防护，共同营造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市领导申奥、谢桂坤、邹莹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高腰区委书记陈德培、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区领导冯爱坤、吴秀雄、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高腰区委小礼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5月19日，肇庆市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暨普法赋能法治一起主题普法活动在金利镇中安智谷举行。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关键出席活动时指出，

0: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坚持以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主动服务，精准发力，整合法律服务资源，形成经济发展到哪里，法治保障就跟进到哪里的生动局面，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法治保障。活动通过观看民法典主题 MV、 专题宣讲、法治舞台剧等形式，结合企业常见法律风险，解析法律要点，生动展现基层法治护航实践。现场还设置了法律咨询区，工作人员派发法治礼包，征集普法需求，为企业员工提供面对面法律咨询服务。此次活动是普法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将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推动普法赋能法治一起，形成长效机制，以法治力量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1: 此次民法典普法让我们企业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学会用法律防范经营风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今后我们将把民法典知识融入管理、用工、合同等各环节，做到依法经营、合规发展。
2: 此次普法让我们对法律边界、债权划分、风险防范意识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增强我们的法治意识，为企业经营建筑法律防线。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备受新人青睐的浪漫告白吉日。今天高邀区民政局国桥公园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热潮，大批新人专程前往领证结缘，在充满爱意的美好日子里定格专属幸福，缔结美满良缘。
0: 清晨1时，婚姻登记大厅内便暖意融融，人气十足。前来领证的新人们手捧鲜花，衣着精致，伴着亲友的祝福，有序等候办理业务。为全力应对登记高峰，登记处全开所有业务窗口，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提速增效，严谨细致做好材料核验、信息录入、证件办理等全流程工作。新人们认真填写结婚登记相关文书，一笔一画写下对彼此的深情告白，也许下相守一生的美好心愿。不少新人提前线上预约排号，满心欢喜奔赴这场浪漫仪式。活动现场温情氛围拉满，区民政部门还精心举办520集体颁证仪式。在庄重温馨的氛围中，新人们共同许下神圣婚姻誓言，感受婚姻赋予的责任与幸福。此外，现场贴心开设免费便民摄影服务，定格新人领证甜蜜瞬间，赋予婚姻满满的仪式感。
5: 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平平安安的，然后幸福一生，然后我们的宝宝也能平平安安的。
6: 520这个节日非常好，第二就是为了以后老公就是能记住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7: 希望我们以后都可以相亲相爱，
6: 永远都在一起啊我们。
0: 此外，区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也进驻登记现场，常态化开展免费婚前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面对面科普科学婚育知识，为新人的美满婚姻保驾护航。
5: 现场都有免费的婚检，我们都来大概看一下，挺好的一个体验的。
0: 为切实保障520婚姻登记服务有序暖心开展，区民政部门提前统筹谋划多项便民暖心举措，提前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发布登记预约须知、办事流程及所需材料，引导错峰办理，同时优化窗口办事流程，提升登记办理效率，以有温度、高效率、优服务的民政举措，全力守护新人幸福时刻，用贴心服务助力每一对新人开启幸福新生活。
8: 区民政局利用国桥公园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打造公园式的婚姻登记机关，成为了广大青年朋友的网红打卡点。那么今天也是办理结婚登记的高峰期，我们也相应采取了增加服务人手、延长服务时间、优化服务流程等措施，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使今天来到办理结婚登记的群众都能够快速便捷地拿到结婚证。
4: 当前，2026年冠旭电子可利尔广东

0: 加备战状态。记者了解到，队内多数球员还是在校学生，大家在兼顾繁重学业的同时，始终坚守训练场，从不轻易缺席训练，这份执着与拼搏的精神令人钦佩。
1: 我平时就在南京读书，但是家乡需要我，我必定全力以赴回来为家乡而战，因为家乡培养了我，到我有能力了，有能力，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都要回馈家乡。而我感觉还算理想，但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跟住都是首先要努力地投入训练，然后按照主教练的战术，然后一步一步打磨。
2: 通过一场一场去比赛，然后将我们金利足球独有的一些足球精神，譬如低调踏实、务实敢打敢拼，不轻易放弃的一些精神都、通过一系列的比赛样去展现出来。然后 我觉得我们金利的足球的优势在继承了南派人的一些、譬如腳底比較好，然後技術相對細膩一些，包括一些小範圍的傳接啊、配合啊，亦都打得比較流暢。
0: 新一輪賽事的號角即將吹響，肇慶足球隊將傳承本土足球文化底蕴，以昂揚鬥志迎接後續強敵，在綠茵賽場奮勇爭先，充分展現肇慶足球的風采與力量。
3: 咁而家赛程打咗三轮啦，咁接住落嚟我哋第四轮嘅比赛呢，亦都係遇到非常之强劲嘅对手。咁今个礼拜我哋亦都係继续去加强呢个队伍嘅训练，同一个磨合度啦，同埋佢哋球员个人嗰种短板啦，我哋都会係針對性咁样去提升嘅。亦都希望佢哋能够通过训练去吸收到更多嘅内容，到时打呢个佛山队嘅时候能够係呈现出嚟啦。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7: 晚上十点 ，FM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6: 星夜星情，
7: 全新开播，
6: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7: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6: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7: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6: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7: 星光照夜色，
6: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8: 欢迎大家锁定 FM105.9， 来到了星夜星情的节目时间，我是 DJ 巴达。今天的天气呢就麻麻地，但是都不妨碍我们今天的这个谐音节日 520， 在这里首先祝各位520快乐。当然今天很多的、新人都选择了在这一天去即拉埋天窗恭谐年里，也都祝愿呢喺今日真係其实每一位啦，每一位都有情人终成眷属啊，祝各位都係幸幸福福家庭美满。咁当然啦，天气嘅情况啦都要同大家去关心一下嘅。今日阴天有大到暴雨，温度係24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80%到98%。今日係会出偏南风嘅两级。咁展望未来几日呢都係雷雨天气为主。咁去到23号呢就又有雷阵雨嘅同时呢，天气又会越来越热啦咁样。即係焗热焗热湿热湿热嗰种感。咁所以出门嘅时候呢就记得带多把遮啦。除有黐黐立立嘅话呢就带多啲即係衫裤去替换啦，我觉得都好必须嘅。 咁啊，呢一个520节咧，好多朋友就已经系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噶啦，欢迎大家吓，咁大家可以搜索翻我哋嘅直播间啦，荣誉商城入到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融合。

嘅容，富裕嘅裕，容裕相成，入到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咁啊，各位亦都会点下歌仔啦，系啊，咁同埋亦都有我哋高腰好物推荐嘅，欢迎大家入到嚟直播间一齐倾偈噶。好啦，事不宜迟啦，我哋即时咧就开始我哋今日嘅靓歌推介。首先520，梗系听翻首情歌类型噶啦，粤语版嘅啊，由 Twins 演唱嘅《老鼠爱大》。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4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

0: 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2: 星光照夜色，
1: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继续回到嚟星夜星情的节目时间，我是 DJ Bada。今日是520，很多朋友仔都说要听啲情歌类型的歌曲。咁啊，事不宜迟啦，嚟一首台正宵的《心要让你听见》。有兴趣同我哋一起倾偈的朋友仔可以入到嚟直播间，在视频号搜索“融遇相成”，融合的融，富裕的裕，就可以找到我哋噶啦。我哋喺直播间见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

0: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 一零五点九，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情郎，
1: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快乐齐分享。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一零五点九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 一零五九，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 一零五点九，工作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擦擦下，
1: 喂，
0: 又够钟，拎起袋袋，蹬蹬下我又上工，歇下歇下又放工，拿起袋袋。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喂，你好。
1: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0: 啊，咁啊。
2: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3: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骗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4: 公检法部门人员不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看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5: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6: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5: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6: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5: 外加1059，
6: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老婆煮饭啦。
1: 哦，
0: 老婆，老婆，
1: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0: 唉，阿仔食饭啦。
2: 哦，
0: 阿仔，阿仔，
2: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0: 唉，
3: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4: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5: 买菜煮饭行街市，
6: 翻工放工开 OT，
7: 拖地洗衫凑细佬，
8: 养家养车还房贷。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9: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10: 爱家就要爱生活，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家的感受，爱家1059。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哈哥，呢位系我朋友。哈哥，你好，你好。
2: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3: 嗱，你哋慢慢玩啊。
1: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0: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的5月21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初五。今日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睇返今日的气温，气温方面介乎25到29度，阴天有大雨到暴雨。风力方面介乎风力方面是吹偏南风2到3级，湿度介乎85%到98%之间。预计今日受低层暖湿气流影响，广东仍有较强的降雨。从听日开始，受加强的副热带高压控制，广东的降雨将会明显减弱，炎热回归。今朝的西江神韵播出的有由文千岁和李宝莹所演唱的《天仙配之一》和《之二》，敬请欣赏。

Hmm.

0: 大姐，有道男女授受不亲，你故意阻拦，究竟意欲何为啊？
1: 你行路唔戴眼，撞埋我度仲好讲。
0: 啊！我撞亲你，

0: 或者我真系心神恍惚，撞亲人都唔知噶啦。唉，大姐，我一时不慎，请你又怪莫怪。
1: 咪行住。
0: 你攞咗我把雨伞做乜嘢啊？
1: 梗系有缘故啦。睇你神色匆忙，到底你姓甚名谁？赶住去边度啊？

0: 咁又笑话啦。你有乜嘢证据话我悔婚违约啊？又
1: 有此如山为朋

董郎，你卖身葬父，已尽人子之孝啦。媒人，我早就找到啦。那，嗰边。

走上前叫声淮阴树，若能为我作冰梅，就请开声来指示。

0: 点啊？你快啲坐低休息一下先，等我走过去嗰边，同人攞杯茶翻嚟俾你饮啊吓。
1: 雷神到来，有何事干啊？

0: 嗱，你食咗呢啲枣泥当茶解渴啦。
1: 啊，枣泥，枣泥，枣泥，都唔系好兆头噶咯。
0: 切，咁解法咩？枣泥枣泥，即系早生贵子，永不分离啊嘛。嗱，你食咗。

0: 相公，而家系乜嘢时候啊？
1: 哦，而家系午时一刻噶啦。
0: 吓，午时一刻啊？
1: 系咯，我哋起程啱噶啦。

0: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1: 外加爱生活，外加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3.5%， 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

0: 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势。

0: 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

0: 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干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2: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3: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2: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4: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5: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0: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点30分，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

0: 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89 美元，跌幅为 5.66%，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26 美元，跌幅为 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虾透客沾，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吧。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啊，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呲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饭。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小满节气。
2: 今天上午阳江、江门、中山有暴雨，局部大暴雨。雷州半岛粤东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普遍有大雨，局部大暴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30到33度，粤东、梅州、云浮、肇庆28到30度，其余市县25到27度，广州市大雨转多云24到28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在广州举行，黄坤明宣布启动，孙叶礼、孟凡丽致辞。
1: 知米文旅廊道创新出行模式，广东擦亮周末探广东文旅新名片。
2: 生态为本，点绿成金，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绘就绿美新图景。
1: 2026广东荔枝嘉年华启幕，以荔为媒，助力乡村振兴。
2: 广东进入龙舟水期，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明天起降雨减弱。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19号晚在广州举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3: 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宣布主会场活动启动，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叶礼，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并致辞。活动开始前，黄坤明、孙叶礼、孟凡丽共同参观了有关主题展区。孙叶礼表示，旅游业是人们亲近自然、体验文化、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也是带动生产、扩大消费、促进就业的有效渠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旅游强国建设指明发展方向。当前我国旅游业发展持续向新向好，国内文旅市场供需两旺，文旅新业态持续涌现，旅游已成为群众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全国各地相关部门线上线下广泛联动，突出旅游惠民、安全出游、安心消费、入境旅游等内容，推出9000余项惠民举措，令人心向往之，充满期许。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旅游强国建设关键时期。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出更多增量经济政策，持续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提高精细化服务水平，整治行业市场乱象，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持续推进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发展，真正把旅游业培育成为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战略性支柱产业，稳步推进旅游强国建设。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和广大游客朋友表示诚挚欢迎，对文化和旅游部及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旅游业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广东是个好地方，地处岭之南、海之滨，气候温暖湿润，四季草木常青，鲜花遍地，物产丰富，食材鲜美，风光秀丽，山河壮美。这里是宝地、福地，是

0: 沃土圣境，宜居宜业宜游宜养宜品。诚挚邀请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早来广东，多来广东。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在文化和旅游部有力指导下，立足广东实际，坚持以改革开放创新为动力，坚持高质量发展总要求，持续建设现代化旅游基础设施，加快打造优质丰富的旅游产品，始终提供最好的旅游服务，注重塑造优秀的旅游形象，坚决把广东建设成为全省人民引以为豪、全国人民热切向往、世界各地的人们心中憧憬的旅游目的地。省领导冯中华、张国志、胡进军，广州市市长孙志阳，中国旅游集团董事长王海民参加活动。
1: 昨天，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东卫视、广东省旅游协会承办的活力广东时尚湾区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广东文旅企业推介活动成功举办。本台报道。
2: 活动紧扣广东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十项重点举措部署要求，邀请全省多地的文旅行业代表同台亮相，让政策红利快速转化为游客可感知的美好体验。作为十项举措的首要发力点，广东率先提出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从交通接驳、公共服务到商家经营、应急保障等，全方位构建主客共享的城市空间。为将友好理念落到实处，推介活动提出周末出行新模式，围绕50公里、500公里、5000公里三大出行距离圈层，精准匹配自驾、短途漫游、高铁快旅漫游、远途航空、深度沉浸三类场景。赤坎广东华侨国际旅游度假区市场销售总监蒋全：
3: 赤坎呢，就是用场景美学体现以前的侨乡的一个风韵，用沉浸式演绎呢来诉说以前的侨乡故事。今年呢，刚好也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品质年，会去增加很多的服务内容，比如说设有免费的一个讲解员，统一商家的一个价格标示标牌，让游客消费的放心。
2: 依托各地交通与自然人文脉络，广东打造四大省级特色文旅廊道。大湾区九市的湾区烟火、古今共生文旅廊道，融汇了都市繁华、岭南文脉、科创潮玩和商圈烟火，粤东坐拥碧海精致、侨乡历史和潮汕美食等，则打造山海侨韵、寻味潮汕廊道。此外，游客还能在粤西海丝风情、海鲜盛宴廊道和粤北生态画廊、多彩人文廊道，感受别样精致与民俗风情。以廊道为脉络，本次推介会分四大篇章，开展沉浸式企业路演，将分散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形成一廊一特色、一城一品牌的发展格局。汕尾文旅推介官李妙婷：
4: 今天呢，主要是用5个关键词向大家介绍汕尾红、蓝、绿、古、特。红呢，指的是红色文化；蓝指的是我们的海洋资源非常丰富，还有我们的空气质量、特色的非遗文化、特色的打卡点。我们也是发布了四条旅游精品路线，给游客提供一个吃住行娱购的一个指南。
2: 清远文旅推介官潘志伟：
5: 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了我们2026年的广东清远漂流文化旅游季，最大的亮点是升级了两大赛事，都是全国型的比赛，五大漂流景区今年也是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可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从我们的开幕式6月6号一直持续到6月18号，部分景区呢也给到大家低于5折的一个门市价。
2: 活动还推介了519中国旅游日广东主会场特别节目《周末探广东文旅攻略大赏》。该节目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东卫视承制，第一季邀约全网头部达人深入揭阳、广州、河源等地，探访美景美食、非遗民俗、精品民宿，为观众打造一批实用性强的两天两夜周末游攻略。节目自5月16日起每周六晚8点在广东文旅、广东卫视融媒体矩阵同步上线，首期播出后全网传播量近4000万，相关话题登上抖音、快手同城热榜前列。周末探广东已成为广东文旅最具辨识度的品牌 IP 之一。
6: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9次主任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于5月底召开。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立法工作， 组织好法规审议表决及会后颁布实施。

0: 批群众举报件168件，来电55件，来信113件，列为重点件7件，涉及大气55件，噪声38件，水28件，固废19件，生态17件，土壤1件，其他污染1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1: 本台消息，截至5月2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二批5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23件，正在办理中1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0: 作为广东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已起势成型，加快推动生态价值转化，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铺就城乡共富之路。近日，记者走进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探寻生态为本、点绿成金的发展密码。广播人民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2: 盛夏时节，走进惠州市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一棵生于北宋景德四年的千年古榕树矗立在鳌溪河畔，树下村民们闲谈叙旧，孩童自在骑行，游客驻足鳌溪古榕树驿站品尝咖啡。溪水对岸，得益于建筑艺术计划的美学赋能，富有艺术气息的文学迷宫人气高涨，成为新晋热门打卡点。这是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最美旅游公路上的一处网红地标。去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为古榕文学村提名揭牌。中心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奇峰介绍，作为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中心村深耕用心守护千年古树，以一棵树激活一条村，村集体收入从2024年的 22.5 万元提升到2025年的 72.57 万元。
3: 现在环南山很大的机遇，带动了经济的收入，环境的改变，我们中心村有铺位33个，收益全部增多了，农庄每个月收入达到2-3万。
2: 在引领区建设和百千万工程的带动下，中心村的绿水青山成了游客心中的诗与远方，也成了富民新村的金山银山。不少村民回村扎根创业，原本在东莞打工的张世忠就是其中一员。
4: 我们村里面没有改变之前呢，都是只有老人还有小孩在家里面，现在改造成这么漂亮，都吸引了很多的游客过来这边消费，现在生意是越来越好了，后面这几座山还会打造成一个森林公园，我希望这里的人气越来越多。
2: 2024年，广东启动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建设，着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花园、世界级森林温泉康养目的地、岭南特色县镇村现代化建设样板、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地，各地立足自然资源生态禀赋，走特色化专业化乡村发展之路。其中惠州建成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以八字形路网串联南昆山、罗浮山，沿路同步配套布局餐饮、民宿等多元业态，赋能沿线镇村高质量发展。惠州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吴俊。
5: 连通54个村落及200多处景点，我们坚持不砍树、少征地，最大的保护两座山生态基地。我们以苏东坡人生16件赏心乐事为主题，打造16乐事驿站。今年已经谋划了230公里的最美旅游公路二期，进一步将品牌效应扩大。
2: 依托公路加驿站模式，沿线零散文旅资源得以串珠成链，乡村发展由单点发力迈向连片振兴。在广州市从化区流溪温泉广场驿站与米布村隔流溪河相望，旅客白天在驿站休闲露营，傍晚可在此换乘竹筏顺流而下直达米布村，在民宿泡温泉品农家菜。米布村第一书记邱丽萍表示，村里文旅业态愈发丰富多样，未来乡村逐渐成型，
6: 更多的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成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民宿村。2025年村集体收入呢接近600万元，引入了区属国企参与投资运营当中来，预计可以撬动3.9个亿的投资，打造岭南国际乡村会客厅项目。
2: 从化区百千万工程促进中心主任高晓丹表示，将持续用好生态资源优势，以生态赋能产业发展，以文旅带动城乡共富。
7: 建成了最美旅游公路109公里和特色驿站6个，大力培育四赛一汤，也就是赛马、赛车、赛艇、赛跑和温泉多元的业态，带动了文旅收入。

0: 入超80亿元。
1: 全国数据标准周活动暨第八次高质量数据集与数据标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昨天在广州举办。活动启动广东省国企高质量数据质效提升行动，发布出台系列政策，揭牌全国首个三方共建的专业化涉数据纠纷调解平台，通过系列举措助力培育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报道。
2: 本次活动是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标准周会议活动中的广东省特色活动，旨在通过精准打通产业供需堵点，为驱动产业能级跃升提供坚实支撑。在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中，供需双方开展洽谈，精准对接。广州理工实业有限公司资深市场经理曹玉然介绍，企业一款新产品既可以采集人类老师傅的操作技能数据，也可以采集机器人的作业数据，这一硬件产品及企业已采集的工业数据备受关注。
3: 精准地捕获着工作里面最关键的手部运动的这些信息，针对着工作生活最后的一米去做一个打通。我们具体的合作的时候，我们正在批量输送着几个类型的一个数据。
2: 多个地市的国家数据产业聚集区建设试点发布新政策，东莞市数据标注产业园五大平台集中上线，三年内将投入5000万元打造全国产业发展标杆。深圳前海启动集聚区建设暨电池护照合规出海通道，探索数据合规出海新模式。广州开展数字广州建设，155发展给予推介，宣布启用广州人工智能数据训练中心，并揭牌广州数据纠纷调解一站。这一平台是全国首个由司法主导、行政指导、平台支撑的三方共建专业化涉数据纠纷调解平台，将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注入新动能。组建方之一广州数据交易所的法务合规部负责人王俊表示，
4: 咱们的数据要素市场是在一个初期的发展阶段，在产权归属认定不太明晰的基础上，相关的市场主体他可能不愿意把数据进行开发利用，就存在相关的合规顾虑。那么我们可以打消相关主体的顾虑，保障整个数据要素的良性发展。
2: 会上，广东省国企高质量数据质效提升行动启动，相关部门为20家国企的负责人颁发提升试点任务书。下一步，试点企业将围绕制造、交通、能源、医药等重点领域，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广东实践。
5: 昨天凌晨，广东交通集团在建的清远清新至广州花都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北江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至此，清花高速主线实现全线贯通，为年底通车奠定基础。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报道。
6: 当天凌晨2:40，经过连续48小时观测标高变化，近56平方米混凝土经历4小时不间断浇筑，北江特大桥合龙成功。作为广东省“十四五”重点建设项目，清花高速起于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以汕站高速公路相接，终于广州市花都区探步镇，与西二环高速公路相接，途经广州、清远两市七街一镇，全长约54公里，全线设计时速120公里，建成后将成为广清一体化又一交通大动脉。其中关键工程北江特大桥，主桥全长1440米，主跨360米，以清远凤城为创意原点，塔冠宛若凤凰翎羽，造型优美，结构独特。中交路建清花高速 TJ2 标清花项目技术负责人刘旺介绍，北江特大桥四座主塔均为水中塔，近150米高的凤凰翎羽型便曲力索塔，线形控制难度极大，相当于在百米高空绣花。
7: 我们也是采取了全新的自适应的液压爬模系统，确保了在整个过程中施工的安全可控，也搭配了一个智能监测还有数控雕刻技术，实现了对索塔的线形还有安全的精准可控。
6: 中跨合龙精度直接影响全桥内力与线形。中铁大桥局清花高速 TJ3 标项目总工程师陆林伟介绍，合龙口两侧如受力不平衡，易导致梁体下挠，工程偏差大，因此项目团队采用智能化监控系统动态调整偏差，
8: 通过调整这个合龙口两端的这个不平衡荷载，包括一些应力啊、变形的这些控制，达到合龙的这个精度要求，精度控制在5毫米之内，远低于规范要求的这个2公分，如期完成这个主桥的合龙，为后面这个桥面附属和桥梁的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广东交投清花高速公路管理处工程技术部工程师李洪生表示，全线路基桥焊工程已完成99%，路面、防建、机电等附属工程正全面冲刺， 预计今年

0: 年底通车。
1: 项目建成通车后，清远清新往返广州花都将节省20分钟左右，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对清远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力推进广清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0: 广货行天下，2026广东荔枝嘉年华昨天正式启幕。来自全省各大荔枝产区的20多家企业参加荔枝集市，通过一场融合情感、文化、体育与媒体的跨界盛会，让一颗小小荔枝以广货之名从岭南出发，甜蜜全国，香飘世界。本台报道。活动现场特色给力市集人气十足，来自广州、茂名、湛江、汕头等九地的20余家荔枝企业齐聚一堂，妃子笑、白糖樱、仙桃栗等多款新鲜采摘的优质荔枝鲜果，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吸引了众多到场嘉宾驻足品鉴。茂名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与信息科科长卢荣文：
2: 现在呢，是我们茂名白糖樱荔枝大量上市的时候。我们茂名的白糖樱荔枝呢，果大肉厚，爽脆清甜可口。我们呢，也在广州、深圳、佛山、珠海啊，同步开启了这个请大湾区的朋友免费吃茂名荔枝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带了20吨的荔枝来派送，欢迎大家呢品尝茂名荔枝。
0: 近年来，国内荔枝消费市场持续扩容，这款经典岭南佳果逐步打破时令限制，从季节性鲜果转变为大众日常消费果品。活动现场，荔枝蛋糕、荔枝冰淇淋、荔枝咖啡等多款创意联名产品广受消费者青睐。依托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与文体产业深度融合，广东荔枝产业成功突破季节局限，实现自季长甜的产业升级。广州百利飞航负责人谢子立：
3: 我们首先呢就会用冷泡了48小时的咖啡液，然后加入了新鲜的荔枝汁在里面混合而成的，会比较清爽，然后也不会苦。因为我们这款产品已经卖了4年了，一直在线下店都很受欢迎。
0: 活动期间，2026年广东荔枝产销季地一张图正式对外发布，图谱清晰标注省内各大荔枝产区的种植规模、主打品种以及上市周期，为产销流通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与此同时，线上直播间订单量持续攀升，全国各地订单源源不断涌入，线上线下双向联动，精准打通荔枝产销对接通道。
4: 本台消息，昨天是5月20号，520，广东迎来结婚登记热潮。截至昨天18点，全省共结婚登记18666对。当天，广东各地婚姻登记处纷纷营造浪漫氛围，组织举办空中婚车上演云端浪漫、婚礼游船惊喜颁证、幸福科技甜蜜市集、认养同心树、特色集体婚礼等活动，助力新人筑牢幸福婚姻根基。
0: 龙舟水泛指每年端午前后，广东乃至整个华南地区频繁降水的现象。据气象部门发布，今天起至6月30日为2026年龙舟水期。据广东气象部门最新发布，昨天白天多地出现明显降水，今天我省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西部沿海市县韶关、清远、肇庆有大雨局部暴雨，雷州半岛多云有雷阵雨，其余市县普遍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明天起降雨明显减弱，气温升高。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4: 龙舟水时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则，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昨天18点启动水利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要求全省各级水利部门和有关单位要重点做好夜间值班值守、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以及并险水库、超汛限水库、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风险管控等工作。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0: 5月19号以来，我省粤西沿海、粤北和珠三角地区出现强降雨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已出现超警洪水，且未来一段时间强降雨可能持续，部分江河发生洪水风险较高。鉴于当前形势，广东省水文局昨天16时启动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4: 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

0: 广州局根据近期降雨影响范围，昨天起至今天对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客户端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1: 新闻浏览，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前四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701.6 亿件，同比增长 4.1%，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645.7 亿件，同比增长 5.1%。
0: 网售食品新规昨天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1: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 3.6%， 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 54.3%。其中，户外、登山、野营、旅行用品销售额1423.72亿元，同比增长 22.22%。户外经济引爆体育消费新热潮。
0: 今天8:37，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南方地区自此降水增多，民谚有小满小满，江河渐满之说。北方小麦等作物籽粒开始灌浆饱满，南方水稻进入旺盛生长期。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1: 我们的妈妈好大胆，我自己有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0: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2: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3: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2: FM 10.9，听极都不够，
3: 锁定爱家1059，
2: 锁定爱家1059，
3: 轻松快乐，
2: 轻松快乐，时时有。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0: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1: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2: 追逐足球，追逐梦。
3: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4: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0: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